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每一个礼拜一起在空中共享美妙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先祝福每个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声音，但不知道我们的耳朵会接收到哪一个讯息哦，但不知道我们会接收到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有时候两个人面对面有一些的交通交流，可是呢也许心里面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对方呢尽管在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是很认真的在诉说某件事情，但其实呢我们不一定接收得到。认真的聆听真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听到重点，听到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回应跟表达。讲到一个故事哦，有一个两个好朋友，他们就一起在郊外散步，边走边聊天，讲得非常的开心。但是走着走着，聊着聊着，突然呢，其中一个朋友就掉到了那个郊外，就是有那个沼泽的那个泥地，就陷下去了。那他的朋友呢，本来还自顾自的，还继续的聊着刚才他们一起讲的话题，但是呢，很快他就发现，诶，他的朋友怎么不见了？回头一看，才发现他的朋友陷入了困境。他就立刻毫不留情的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怎么掉下去了？哈？我赶快呢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帮你的。那这个掉进沼泽里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姑且就说他是 A 君好了。他还来不及说话，他的朋友呢就赶快就马上掉头跑掉，就赶快想说可不可以找到有什么来可以帮助他的。可是呢这个 A 君掉进沼泽里面的这个朋友，这个人呢，他所需要的其实只是朋友拉他一把就可以了。但是他的朋友并没有这么做。不过还好，很快的，这个跑去找救援的朋友回来了，他找到了一条大毛巾。他呢，他说他想要让这个朋友呢把身体擦干净，因为他掉进了这个沼泽里面，他全身都脏兮兮的。但是啊，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不需要大毛巾，我只需要你拉我一把，把我拉上去。可是呢这个朋友啊，就是忙得很忙，忙着就是找到了一条大毛巾要来帮他朋友把这个身体擦干净的这个朋友，他一听到他朋友说他不需要毛巾，他又想说不需要毛巾，那赶快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帮忙的。所以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朋友说，你只要拉我一把就可以了。后来呢，就在过程当

中呢，就有一些其他的人经过。有些人呢，有人看到这个掉进泥沼里面这个 A 君这个人呢，他就说：“哎，就在旁边大声的骂他说：你呀、啊，真是太不小心了，又把你的全身弄得脏脏臭臭的。”就对着他指指点点，但是却没有伸出手来对他提供任何的帮助。也有人看到了，就大声的说：哇，这个人真是太可怜了，怎么这么好的一个人会遭遇到这样子的灾难呢？真是太令人难过了。那么也有人呢就说：哎呀，我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平安没事啊。但是这个掉进泥沼里面的这个人就说：我不需要你可怜我，我也不需要你来要做什么，我只需要有人拉我一把就可以了。可是啊，那些人好像都没有听到一样，摇摇头就离开了。那么再过一会儿呢，这朋友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带了什么呢？他带了香水。他说啊，他想要帮他的朋友把身上的这个臭味给除掉，因为掉进那个泥沼里面实在是太臭了。但是啊，他的这个掉进泥沼这个 A 君，他又大声的喊：我不需要香水，我不需要香水帮我除臭，我只需要你拉我一把。终于他的朋友这一次终于听到了，也听清楚了，大声的说：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就把赶快伸出手拉了他的朋友 A 君，把他拉起来，他才顺利的脱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也用我们自己以为的方式，想要为别人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却没有去真正的发现，去观察当事者他真正的需要。就像刚才这故事里面的毛巾、香水，还有批评、可怜，其实呢，都不是这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真正需要的，并且呢，掉入了这个沼泽泥地，也不是他故意的，只需要有人拉他一把，就这么简单。这故事非常有趣，也有点讽刺。那后来呢？还有后续哦，就是在他的朋友呢把这个 A 君拉起来之后呢，两个人继续边聊天边散步，那一不小心结果呢就换了这个刚才另外一个就是想要提供协助的这个朋友掉入了这个沼泽地，掉下去了，很难起来，就是只能慢慢的陷进去，他自己起不来，他心里非常的慌张，看着他的朋友 A 君，终于他也明白了刚才他的朋友所遭遇的感受，他当然也知道他这时候非常需要的就是他的朋友 A 君能够伸出手拉他一把。 A 君没有说话，这个故事场景呢也拉远了，就是在这一片的沼泽地呢还有其他人也都在其中，就是刚才呢说可怜他的啦，还有责怪他的、批评他的人，这些人都没有说话，但是从他们的表情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也终于能够了解当时 A 君所承受的遭遇、他的处境，也知道他们当时的回应真的是非常的愚蠢，知道当下掉进泥沼里面的这个人他所需要的就只是别人能够拉他一把，帮助他离开这个沼泽地。当然，这个 A 君他很快的就伸出手来拉 B 君一把，帮助他脱离困境。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那么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他看顾麻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的歌词讲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托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听到副歌的旋律曲调好像是充满着喜悦到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领一个奋心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就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侍，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侍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

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庭园，外面庭园有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他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这些信心，也帮助她不那么在意她肉身的痛苦。马山维就问他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山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山维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虽然当时的服侍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的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要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鹿切慕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

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再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首如露切慕溪水经典，这首诗歌如露，这首诗歌如露切慕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是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闽南语的版本。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

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一个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3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第42篇第一节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第19天，在进食的第19天，纳斯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有了这一首如鹿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的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

经典诗歌《Earth the Deer》，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3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再来一次

0: 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Astadi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心灵上的渴慕与安宁。
1: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们就在如露切木溪水的美妙歌声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喜乐，都平安，都健康，都幸福。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

在面对全球金融风暴的此刻，人们难免会恐惧、焦虑、痛苦。尽管环境艰困，但是我们深信上帝的恩手始终扶持安慰我们。圣经上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到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朋友，在最艰困的时刻，让我们全心仰望上帝，并且学习抛开负面情绪，朝向正面思考。你会发现，靠着上帝的恩典与大能，危机也可以变成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0: 天的生活看似日常，但无时无刻我们都在经历影响身心的情绪变化。不过人心的风景是古今相通，许多故事早已收藏其中的道理。从一部电影或一句俗谚提炼一个心理学概念，用五分钟打开一扇理解人心的窗。您收听五分钟心理学，我是维珍，
1: 我是嘉芬。
0: 在简短的故事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心理学的主题。今天呢，我们开场这个故事要讲到遥远的100年前，在1920年，当时美国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有一个刚出生不到1岁的婴儿变成了心理学

0: 史上非常有名的孩子，他叫做小艾伯特。这个实验跟什么有关呢？就是一开始研究人员拿了一只白老鼠给小艾伯特看，那时候一开始他不会害怕，甚至还敢伸手去触摸。但是接下来呢，研究人员会在白老鼠出现的时候，在小艾伯特的身后来敲击金属棒，造成呢非常巨大的声响。几次之后，特别的改变就发生了。就算是那样巨大的敲击声没有再出现，但只要看到白老鼠，小艾伯特呢就会开始害怕、哭泣，甚至躲避。甚至后来研究人员给他接触同样有毛皮的动物，像是兔子啊，也会观察到小艾伯特会出现类似的反应。事实上，我们的老祖宗的智慧里面就曾经有熟悉的俗谚说过，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概念啊。那这个俗谚当中其实也蕴含着心理学的概念，因为明明危险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大脑还记得呢？蔡医师，
1: 这个哈、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机制啊、我们叫做恐惧学习啊、fear learning。因为大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什么东西可能有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它想要帮你避开危险，所以它必须要学习什么东西可能有危险，日后才有可能避开。原本啊，这个小小的白老鼠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当它跟巨大的声响、惊吓的反复刺激出现在一起的时候，大脑它学会把这两件事连接起来，就是把这个白老鼠啊跟这个巨大的声响、这种惊吓的感觉连接起来，所以大脑产生了一个制约。所以后来即使没有这个声响，只要看到白老鼠啊，这个脑中的警报就先响起来了。所以如果说从生存的角度来说，这其实非常有用哦。因为如果每一次遇到一个危险都必须要重新受伤一次才能学会教训的话，那大概我们人类已经灭亡了，很难生存到现在。但是呢，大脑如果只是学习这个恐惧学习，那还不错。麻烦的是它还会学会做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恐惧的泛化。什么意思呢？等于举一反三啦。大脑不只记得那一个危险，它可能对跟它类似的东西都开始提高警戒。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句俗谚哦，被蛇咬过之后，下次看到像蛇一样的东西，就算只是一根草绳，身体就已经先紧张起来了。所以就是类似的东西，它也跟着一起进入这个警报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经历过一次车祸之后，以后不是只有害怕那个路口，甚至会连坐车都紧张。那曾经在一段关系里受到伤害，在下一段关系里面呢，对方只要出现一些类似之前这个伤害的一个行为，心里的警报就会响起来。其实我们的大脑它真的很努力，那它是想要保护我们，所以如果保护得恰恰好，它就可以避免我们遭受危险。只是有时候它保护的如果太广泛了，可能就会让我们就是对什么事情都过度小心翼翼，甚至会裹足不前。这个就是大脑它对于这个恐惧的学习跟恐惧的泛化所带来的影响。
0: 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也许我们说过很多次，但其实它包含了一个很早就被人类观察到的心理现象。大脑记住危险是为了避免我们再次踩雷，但有时候我们也要重新问自己。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我们今天首播时间是9月30日，代表2026年呢接下来只剩下3个月要迎接新的一年，有没有觉得时光飞逝的感觉呢？当然呢在这个礼拜是因为刚刚过完了中秋连假，很多人呢就是觉得哇4天假期太赞了，但接下来还是很幸福的，因为10月份呢还有2次的连假、包含国庆日是从下个礼拜10月9日星期五放到10月11日星期日放3天，接着在月底呢10月24日星期六到10月26日星期一也是放3天的连假。那进入到10月份呢，台湾各地的旅行又有不同的玩法，包含以秋冬作为旅游行程的主题之外呢，其实在台湾各地也有各种的庆典，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进入到10月份，在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10月的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来介绍在10月份台湾的北中南东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进行，也作为10月连假如果要在台湾旅行的一个指南参考。不过在开场呢，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介绍在本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亚太传统艺术节，将从本周六10月3号开始跨到下周国庆日连假的11日来举办。那么今年是以众水之境作为主题，涵盖了印度、印尼、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团队，从河流、海洋以及水域出发。室内剧场的部分呢，包含有日本的东京幻境，是由手漆大师藤山新太郎所领衔，带来是江户时代的传统奇术手漆还有水艺。还有来自韩国的新恩珠舞蹈团呢，是以古乐还有技艺舞蹈来呈现沿海渔村的海洋传统文化。印尼的大浪舞集柔合了爪哇的宫廷舞蹈、皮影戏、甘美朗还有古调。另外还有来自于印度阿萨姆邦的大篷车乐团，则是以民族舞乐布拉马普特拉河之歌引领观众来展开盛和的文化之旅。那室内剧场即日起开放线上预约锁票。另外还有文化漫游 DIY， 则是规划有8款的跨国手作体验，包含泰国的水灯、印尼还有印度的彩绘、日本的纸陀螺以及厨人偶纸艺，另外有韩国的青纱灯笼以及韩服配饰，从手作来认识各地的节庆以及生活文化。活动免费参与，即日起也开放线上报名。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的年度音乐盛会铁玫瑰音乐节将在本周末10月3日到4日在桃园的阳光剧场登场，包含在10月3日是以台式摇滚作为主题，邀请到孙淑媚与岳小凤是首度同台合作演出，10月4日则是由乐团88颗芭乐子以及 Pisco 进行合作，打造的是这个呢很特别但很难念的舞台哦，就是噼里巴巴巴巴巴喇叭 Pisco 舞台，同时也邀请桃园在地的职业啦啦队进行演出，也欢迎大众一起来感受摇滚的现场魅力。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而新北市动保处也串联在金山的朱明美术馆推出萌宠共好日活动，从健康防疫延伸到艺术的户外体验。10月起系列活动邀请4组可以带着完成狂犬病疫苗还有晶片登记的毛宝贝走进到美术馆，漫步在雕塑之间。相关活动从本周六10月3日正式登场，包含邀请兽医师姚胜龙分享毛宝贝的健康大小事，限量30名参加并且可以免费入馆。10月24日到11月14日每周六会陆续推出交个朋友同乐会，还有汪胜导弹趴以及草地放风音乐派对等活动，其中在10月24日以及10月31日2天再加码开放50名免费入馆的名额，每一名4组可以携带1只以上的宠物参与，同时活动期间还有热门的 IP 主题装置的限定亮相，也欢迎大家呢带着自己心爱的毛小孩一起来感受艺术的乐趣。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
115年度的台北市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10月3日当天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在台北市天母运动公园登场，而除了比赛之外也融合了市集闯关以及音乐活动。那紧张刺激的竞技赛事是观赏

长重点之外，现场也专门为跨世代的家庭设计了十项的亲子乐龄文化闯关体验，希望家庭的每个成员是从大到小都可以一同参与，也透过部落长辈口传生活经验，小朋友可以边玩边学习文化智慧，实现老少共学。同时民众只要完成指定的闯关集满戳章的活动，就可以兑换是限量2000份的实用精美的厨房三宝礼物。现场也安排有15摊的原民风味特色市集，提供道地美食、无油烟料理、文创工艺以及优质的农特产品的展出。同时在舞台活动方面，开幕将会由泰雅妹妹舞团带来结合街舞以及原民歌谣的演出，另外也邀请到乐团黑旋风来热情接力。总之在一天一场的运动会当中，但是人人都可以有多重的不同体验。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待会深度旅行探索就来送上十月的旅行提案，而在这之前先跟九月告别，来欣赏这一首 Earth Wind Fire 的经典之作 September 九月。

欢迎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10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因为到了

一日在南投市的中心新村举行。那在南投本身也就是台湾主要的茶叶产地之一，甚至呢发展历史也非常早，在清朝时期已经有茶树栽种以及生产，到了日治时期则是引进了全新的品种，也逐渐奠定今天茶产业的基础。而目前呢是由主要的八大茶区分布在南投、民间、竹山、鹿谷、水里、鱼池、信义以及仁爱等地。那光是念这些名字呢就可以想到，如果去那种就是超市的时候，然后呢站在那个茶叶的货架前面呢，经常看到很多品牌的产地就是出自于这些地方，也显示了其实南投的茶叶呢在台湾本身呢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那南投县政府也因此从2000年开始就举办了世界茶叶博览会，所以持续到今年已经走过了20多年，也让茶产业本身呢成为地方文化以及结合地方文化与观光的一部分。那虽然这一些产茶的区域都是在南投，不过也因为各地的海拔、气候以及地形的不同，也形成各有不同的茶叶产制特色。像是民间乡是以松柏长青茶知名，鱼池乡则是有日月潭红茶以及台茶18号，鹿谷则是洞顶乌龙的重要产区，信义、水里和仁爱则是有不同的高山茶的品种。而另外呢，说到鱼池的红茶近期也非常热门哦，不只是这个买得到相关的茶叶回家冲泡，甚至呢有一些茶饮料店也特别呢就是会主打日月潭红茶。那这里红茶的发展也跟日治时期引进的阿萨姆的茶种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喝茶的话，不管是自己泡或者是买手摇饮的情况呢，一天大概最多也就品尝1到2种，但是来参加这个茶博会的话，就可以一次接触到这一些不同产区的茶叶，并且闻到茶香，还可以亲自来品尝这一些不同茶种的风味。而在今年的活动当中呢，也为了让大众有相当多不同的体验，所以规划了有多达35个的主题展馆以及200多个的展售摊位，内容从传统的茶产业也延伸到了智慧农业、食农教育以及永续发展。所以在品尝茶本身之外呢，也延伸出了更多跟地方历史文化还有知识性有关的内容。那这些主题展馆也就包含有日月潭红茶馆、洞顶茶香馆、山林溪乌龙茶馆等。另外呢还举办有千人茶会、千人手摇饮以及马拉松野餐等活动。同时除了南投的茶之外，也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到在国际之间所发展出来的茶文化，所以安排有国际茶席的活动，介绍来自于印度、日本、西藏以及台湾的茶文化之外呢，甚至有古文化属于波斯的茶文化的特色。那除了喝茶之外，也让参加的朋友可以从品种、产区、制茶以及相关延伸的文化看见茶产业的不同面貌。那来到中心新村参与这个茶博会的活动之外呢，也可以在当地进行一趟小旅行，就从中心新村开始。那事实上我们稍微有年纪的朋友就知道呢，台湾以前是有省政府的、然后包含有官员啊、选举啊等等，然后呢以前的省政府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心新村，从1957年开始省政府就是迁到这里，因此当时整个市政呢就是以省政府作为核心。那规划是非常有秩序的，以办公还有呢尤其是以公务员为主的住宅这样混合的一种城镇的计划方式。所以今天来到中心新村就会感受到呢是一个非常舒适宜人，而且呢整体是有一个良好规划的环境。那现在还可以看到包含有在省府时期所留下的官署、宿舍以及街区，而其中我最推荐的就是当地的林荫大道，包含散步或者是骑单车呢其实都是非常舒适的感受。甚至已经到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有一年去中心新村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走过这个林荫大道之后，我觉得我将来呢如果要退休的话可以选择台湾的一个地方来生活，就会非常想要选中心新村，因为整体上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宜居的感觉哦。沿途还会经过像是中心会堂以及中心邮局这一些过去的地标，
而在后方呢，还有虎山文学步道，全长大约是500公尺，沿途则设置有15座的文学看板，是把台湾作家创作中所描写中兴新村的有关作品也带进这个步道当中，所以除了走进到大自然之外，也可以非常自然的去吸收跟南投有关的文学背景。

那融入到旅行的行程当中呢，整个也就提升了质感与气氛。同时呢，如果还有时间，也可以前往虎山艺术馆以及台湾省政资料馆，从建筑、文学还有历史资料来认识这一座曾经的省府城市。那说到茶叶，马上会联想到的歌曲，几乎每次都会播这一首歌，我们今天也不例外，就先来欣赏这个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爷爷泡的茶》。

周杰伦的歌曲《爷爷泡的茶》介绍的是在10月3日到10月11日会在南投市中心新村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那继续呢往下走一点来到台中，今年在台中呢10月16到25日将在市民广场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连续整整10天将会有23场的主舞台演出，从世界亚洲到爵士的历史人物以及台湾的音乐家，安排有不同世代以及国家的音乐人同台登场，而其中像是有日本的爵士乐团 T-Square 将在10月20日演出。那这是一个成立于1970年代的日本乐团，长期是以爵士融合以及器乐演奏受到

乐迷的喜欢。那另外还跨越了整个太平洋，邀请到是来自于古巴的音乐家阿尔弗雷多·罗格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一位钢琴家在早年接受古典音乐训练，后来投入到爵士的创作，并且受到全球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的赏识哦。那他的音乐呢，是把爵士还有古巴的传统风格以及当代音乐放在一起，而曾经也获得格莱美奖的提名，今年也推出了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也把很多熟悉的歌曲呢重新加入有强烈古巴风格的 Timba 节奏。那现场呢，如果有机会参与的话，就可以留意钢琴、贝斯与鼓之间的即兴互动。那即兴演出呢，其实是在爵士里面非常重点的一个特色哦，就是会看场合或者是演出者的心情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哦，等于是每一场演出呢都是独家。但是爵士在全世界各地落地之后呢，也发展出不同的风格，而这些风格也造就了当地的爵士魅力，所以也很推荐这个团体的欣赏。那你稍微延伸阅读一下，刚刚说到这个他们的作品呢，是融入了属于古巴的 Timba 节奏。 Timba 是源自于古巴在90年代兴起的一种节奏非常快速的古巴流行音乐，甚至也融入了舞蹈的风格，经常呢其实是被解释成是美式或者是传统的salsa 的一个极致的变体。那待会呢，我们也会欣赏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而如果呢想要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的风格，也可以注意到是在10月23日的台北爵士大乐队，这是成立于2009年的17人编制的乐团，他们不只会演奏经典的爵士作品，也长期进行有关于台湾歌谣的爵士改编。从2014年开始，他们的台湾歌谣爵士大乐团委托创作计划已经把50多首的台湾歌谣是重新编曲，而今年他们在台中的演出安排则是以向爵士巨人致敬作为主题，曲目将会聚焦在一些爵士的经典巨匠，像是 Miles Davis 或者是 John Coltrane 这一些爵士史上的重要人物。而除了在主舞台之外，今年活动还有一个非常适合旅行安排的内容，因为整体的爵士演出不只是待在市民广场，整个巡演也把音乐带到台中的非常多个地方，包含有东海艺术街、美术园道以及台中州厅前广场，不是把音乐锁在室内的场馆，而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主舞台所在的市民广场呢，其实也就位在于台中的草悟道这一带，周边连接的是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晴美成品、公益路以及美术馆一带，原本就是在台中市区非常重要的步行与休闲区，也是呢很多其他的旅行者来到台中的时候呢一定会去拜访的地方，因为整体同样的是有相当舒适而且非常有生活感的感受，也是今年的台中爵士音乐节会感受到的体验。那刚刚就有介绍到，今年也邀请到来自于古巴哈瓦那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多·罗德里格斯所率领的乐团来到台湾演出。那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就是在今年呢他们的新专辑 I Take Cover 经典翻唱的作品，把很多呢我们以前熟悉的西洋流行歌曲融入了爵士还有古巴的气氛在当中。比方说呢，以前这个90年代啊在台湾很受到欢迎的欧洲合唱团的 The Final Countdown 居然能够完全改编成不一样的风格版本。那今天要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呢，则是听了心情会很好的一个改编作品，这是 Stevie Wonder 的歌曲 I Wish 的改编版本，一起来欣赏。

这首 I Wish 来自于古巴的爵士乐团的演出，那么今年他们也会在台中爵士节登场。如果呢想要看到他们的演出的话，这个活动呢是从10月16日到25日主舞台在台中的市民广场举行。继续再来分享这个活动呢，回到了台北市。那说到介绍这个活动，真的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刚介绍完2025年的白昼之夜没有很久，但今年的白昼之夜呢又要来了。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算没有特别去参观过，也许也在过去举办白昼之夜的时候呢，路过这一些举行的地方，就是把整个城市都作为艺术展示的舞台，而且具有很多创意，融合了传统以及现代技术的不一样的呈现。那2026的台北白昼之夜将会从10月31日下午2点开始，持续到11月1日的凌晨2点，重点呢就是在夜晚，但是呢让它变得跟白天一样丰富热闹的感受。那活动范围在今年是设定在圆山自然景观公园、花博公园，同时延伸到周边的大同大学还有晴光市场这一带。同时策展的主题就是夜卡西，其实呢也就是延伸了在过去的中山区这一带，甚至可以延伸到北投这一带的夜生活的代表文化之一，就是纳卡西文化作为出发。那纳卡西这种表演形式原本是与台湾的地方文化还有早期的酒家以及餐饮场所的现场娱乐演奏文化有关，演奏者呢会穿梭在不同的场所，也让音乐呢变成了一个夜生活文化紧密联合的一部分。今年白昼之夜以此作为文化的切入点，主要是深入到这些过去存在于台北城市生活一部分的文化如何可以被重新转译，也让圆山这一带呢变成一个不止活动举办的场地，甚至可以成为观察台北城市文化变化的一个入口。而说到白昼之夜的起源，至今已经有24年的历史，最早是从法国巴黎开始，而一开始的概念也就很直接，就是让城市在夜间呢不关门，甚至呢把通常只有到下午5点之前会开放的博物馆、街道、广场，甚至呢是平常不会对外开放的空间都变成艺术的场域。像是第一届在巴黎举办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在巴黎第五区的游泳池呢，就有艺术家把这个泳池变成了夜间的光影装置。在白天呢是一个游泳的空间，不过到了夜晚呢，整个游泳池居然变成一个可以欣赏的艺术作品。那这样的概念后来就传到世界各地，目前呢已经有超过百座城市的加入。那当然呢，虽然都叫做白昼之夜，但是也会因为这个城市的本身特色、文化跟历史发展不同，所以呢都是完全自己一个独家的呈现。那刚刚提到的，在过去呢就是打开很多平常白天不会开的空间，而在今年的这个2026台北的白昼之夜呢，有一个很适合夜晚安排的艺术行程，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呢将会进行的是坂本龙一国际大展。那坂本龙一不只是一位全球知名的音乐创作者，同时也长期跨足电影配乐、当代艺术、影像以及科技创作。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就以此为特色出发，透过声音、影像还有光影以及科技的结合，回顾坂本龙一的跨领域的创作历史。那观众在进入到展场之后呢，就可以透过不同的媒介看到声音，也可以透过空间还有影像来重新理解坂本龙一的作品。这个活动的展期是从10月31日一路到明年的3月14日，但其中就是有一天非常特别，因为就是在白昼之夜举办的当天，北美馆会延长开放到晚上10点，刚好如果来参加白昼之夜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展览也排进到夜间行程当中，就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坂本龙一国际大展。而这一位世界知名的音乐人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经典之作，除了这种很有艺术感的作品之外，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很代表的作品，就是末代皇帝的配乐，甚至以此配乐呢获得了1988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电影配乐奖。那他也进行过很多的跨界合作，包含跟日本歌手或者是西方的歌手来进行合作。那2023年坂本龙一过世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他的乐迷啊是深感遗憾，并且呢也纷纷的向他致敬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展出呢，也特别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位大师他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展出哦。那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属于坂本龙一早期的作品哦。那这是他跟日本的演员中谷美纪所合作的作品 Mind Circus 心灵马戏团，一起来欣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呢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呢，十月份来进行台湾很多城市与节庆连结的深度探索，分享的是十月旅行提案，跟着节庆走，发现台湾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刚刚有介绍包含南投的世界茶叶博览会，以及在十月中会进行的台中爵士音乐节，然后再来呢还有台北的白昼之夜，都是呢各城市十月份的重头戏。继续呢要来分享的呢，则是台湾的本地文化音乐所出发的原住民族音乐节台湾 Pasawali Festival， 今年举办的日期是从10月31日到11月1日两天，在台东的森林公园。这个活动是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主办，而且每年呢会邀请到不只是在台湾的原住民族的音乐人，也包含有国际的音乐人参与，那透过音乐来进行文化交流，尤其是原住民的相关的文化传统跟特色，近几年来呢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是相当受到重视。那今年的活动也把音乐还有运动的元素都放进到主视觉之中，这是在全世界很多的原住民族相当突出的两大特色。而活动本身的这个 Pasawali 呢，其实是来自于阿美族语东方的意思。东方对于原住民族群来说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方向，同时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许多的原住民族也把太阳呢视为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尤其这个活动又是在台东所举行，因此活动选择在台东举办，也是把这样子一个地理位置跟精神概念呢与活动主题本身做了一个连结，从自然环境、族群文化到音乐这三条路线呢可以融合在一起，有更多对台东的不同感受。而如果参与活动本身呢，今年可以特别注意到的几个亮点，包含呢有部落屋以及部落大跳舞的活动举办。而其中的部落屋不只是单纯的摊位，而是把不同原住民族的文化都放进到小型的交流空间之内，像是在过去的活动就曾经安排有出现过大溪地草群以及富音青春这一些不同主题的部落屋，让观众可以接触到在台湾以外的南岛文化。而市集在今年也已经公布有75个食品还有非食品的摊位入选，从部落烟熏烤肉、石板烤肉、小米甜点，以及到陶艺、传统手工艺还有部落创作都有。换句话说，参与原住民族音乐节不只站在台下听歌，而是可以从音乐、饮食、手作到集体的舞蹈，一次看到南岛文化的不同面貌。那今年活动还有另外一个特色的安排，也就是把之前所培育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者直接呢也带进到这个活动当中，像是在今年8月就有举办了这个音乐创作培训营，从公开甄选的学员中呢有选出10组，经过大约一个半月的培训之后，在9月18日进行了音乐创作竞赛。那今年呢包含大赏还有创作奖的得主也将会在音乐节登台演出，也就是说今年除了国内外的音乐人之外呢，也可以留意到这一批新生代的原住民创作者以及音乐人的现场演出。那当然除了来到音乐节之外，台东本身呢就是一个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地方。

所以呢，可以从森林公园开始，这里就是台东市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空间，而且还靠近海岸与市区，在安排上面呢，就很适合把音乐节跟台东的旅行放在同一趟的行程。白天可以走访森林公园，包含参与音乐节，或是前往海滨公园一带，然后再回到活动现场。第二天呢，是可以往市区、卑南或者是东海岸来延伸。这样的安排重点呢，就是让整个音乐节成为台东旅行的一个入口，不是在活动结束就离开，而是可以有更长而且呢更融入到当地的体验。那这里就来送上一首歌曲，也就是来自于台东的原住民排湾族的歌手的作品，这是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当云起时》。

在台东有好山好水好风景之外，也有好天气哦，所以经常来到台东呢，其实除了看活动参与表演之外，看着白云呢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体验。当然除了在暑假

假期间的热气球活动之外，今年如果来台东参加原住民族音乐节，也可以抬头看看天上的白云。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台东的排湾族歌手布拉悠扬九拉巴斯的作品《当云起时》。最后来分享的呢是同样在今年10月的提案，这是在彰化所进行的二水国际跑水节，将在10月31日在彰化的二水举行，核心的场域是当地的八宝圳。那这一项活动呢，其实结合历史，最特别的地方是参加者不是沿着道路跑，而是要跟着水圳的水道来走。那就要说到这个核心的主角八宝圳，其实是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水利设施。这个活动就把水圳、农业以及地方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于是如果来到二水，这不只是参加一场路跑活动，而是可以沿着水利系统沿深来认识当地的农业聚落是如何发展。那说到八宝圳的故事时代呢，是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的先民为了解决在彰化平原的农田缺水的问题，因此投入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来开凿水圳。那最主要的作用当然就是要引水来灌溉农田。而在地方的传说以及历史记载之中，在当时的富商施世榜等地方的士绅呢，对于这个水利设施的开凿呢是非常具有贡献的。尤其呢过去啊，施家呢在彰化呢就是大户人家的概念，那许多的这一些的民生工程都是要靠这样子地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促成。而在这个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也让彰化地方的灌溉范围可以更为扩大，因此也改变彰化平原的农业发展。那今天这个跑水活动更深度来看，就是重新再走一次过去的先民为了谋生、为了地方发展把水引进到田里所建立的水路的历史印记。那整体活动的核心则是跑引水的相关仪式，参与者会沿着八宝圳的水路前进，除了跑水体验之外，也结合二水的地方文化、农特产品还有城乡交流。在旅行的时候可以注意到水圳本身的结构以及周边的农田，而不是只有把活动当成一项体能上的挑战，因为真正值得看的是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一些地方，还有这一套灌溉系统如何与二水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密切连结的关系。那进行二水当地的小旅行，则是可以把行程分成水圳、农村还有山线这三条路线。活动当天参与跑水体验之外，可以再沿着八宝圳的周边走访。那如果自己觉得体力不够，或者呢这个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的话，其实平常也可以搭乘是吉吉线的火车抵达二水，从车站开始走访这个小镇，再往水圳以及农田移动，来感受到田野的风光。而二水同时也是八卦山山脚的一个聚落，可以将水圳的旅行以及自行车、农村走读还有吉吉线的小旅行串联在一起。这样子来看二水，可以从一个活动地点变成一座由水利工程所发展起来的小镇故事。而在今年的活动，除了跑水的主活动之外，也可以留意像现场有水文化的展演，同时呢也特别安排有千人健行水上漂的活动。这是把接近有300年的跑水文化还有八宝圳进行的结合，让参加者不只是沿着水圳来跑，而是用健行的方式可以真的进入到这个水圳的场域之内，体验在水上漂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10月31日举行，主打的是有上千人来一同参与，也可以把跑水节从一个传统的节庆延伸变成一个大型的户外体验。那对于旅行者来说呢，这应该是今年呢会最有画面感、最有震撼感的活动之一，因为可以直接下水走进到八宝圳，来感受到二水特有的水圳文化。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以二水来作为歌名的一个很特别的歌曲，而且呢是由黄大炜这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音乐人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二水田中。其实描述的就是从二水到田中站，在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其实对于感情的回顾与体验，而且是包含了国语跟台语的歌词，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也是已故的歌手黄大炜，其实在他的历年作品当中呢，我觉得很有特色的一首，最后一起来欣赏。也请记得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叶树涵，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兼主持人。在这非常美好的周末的中午，为您带来好听的古典音乐的作品。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这位来自北欧的作曲家，来自挪威的这位 Edvard Grieg 格利格啊。他的作品在19世纪可以说是非常代表了这个北欧风。什么叫北欧风呢？北欧风似乎在今天解释有点像极简风啊，我们都会去 IKEA 买这个家具啊，这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在外表冷峻，内心确实炙热，似乎是北欧人的一个特色。不晓我有没有这个太以偏概全了。好，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格里格最受欢迎的管弦作品，就是皮尔金特组曲。皮尔金特呢是一个童话故事，那格里格是为了他们的这个剧啊，要演歌舞剧来创作的配乐。然后

这个剧演完之后，他把其中的几首觉得比较拿手的，就放成做成一个管弦乐的组曲，变成在管弦乐团单独拿出来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好，这组曲有四段音乐，分别是第一个就是清晨的这个情景啊，可以说是世界上描写清晨最贴切的一段音乐了。第二段呢是阿塞斯的死亡啊，然后第三段是安妮特拉啊，她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她的舞蹈，安妮特拉的舞蹈，跟第四段在魔王的宫殿中啊，这个都非常有戏剧性，而且很有视觉效果。好，我们就来欣赏格力格的皮尔金特组曲。

这个所谓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但许多的作曲家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的民族特性。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四首挪威的舞曲的作品第35号，应该算是相当青壮年的时候的作品。然后呢，再来欣赏的是两个北方的 melody 旋律，也就是北欧的旋律的作品63号，这稍微晚一些。那么这两首这北方的歌曲也很有趣，第一首叫做 Cowcall 啊，牛叫声，哎，啊，第二段呢叫做农人的舞曲。好，我们来欣赏这三段音乐，挪威的舞曲，还有两首北方的旋律。

在刚才前半段曾经为您介绍到的皮尔金特组曲，那么事实上也就是他当年为挪威的剧作家易卜森他的话剧来所写作的配乐，他自己也后来把另外两段音乐也放进他的组曲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来欣赏一下他的最后面两段呢，是阿拉伯的舞曲跟索尔维奇之歌。而这首索尔维奇之歌呢，可以说是这个整个组曲里面最动人的一段旋律，也是格里格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好，我们来欣赏这两段音乐。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中午11点到12点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演唱演奏的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前段为您介绍的是这位19世纪的北欧作曲家Edvard Grieg 葛利格，他的管弦乐作品，分别介绍了皮尔金特，这是他最受欢迎的管弦组曲。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后段呢，要为您带来也是葛利格的非常优秀的作品，这一段叫做 From Holberg's Time， 来自于霍尔堡。那么在这个作品它是写给弦乐团来演奏的，算是他的终极的作品，就是作曲的手法非常的洗练，而且对弦乐的这种各种的演奏技巧有许多的发挥。好，这个组曲呢有一共是有5个乐章，每个乐章

都有不同的这个展现的方式，像第一段是快速的快板，那么弦乐器展现了跳弓的技巧，第二段呢是萨拉邦舞曲，是一个慢的舞曲，来显现了弦乐器那优秀的歌唱性，第三段呢是加和舞曲，然后呢也显示了这个非常浓厚的乡村风格，那么第四段呢是一个旋律也美丽的好听的旋律，那也展现了这个格里格充满了宗教风格的一个作曲的手法，然后呢第五段是雷高登舞曲，那么是一个快板充满的节奏性的乐章，好，我们五个乐章一口气听下来，霍尔堡弦乐组曲。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介绍了这位北欧的作曲家，来自挪威的格里格，他的管弦乐和弦乐作品，希望您会喜欢，也喜欢就在这最后一个乐章声中跟您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2: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晴时多云，而白天回温，早晚偏凉，东部整天有阵雨，早出晚归的民众要注意温差，而中南部则是多云，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在气温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3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卫福部推出健康币，打疫苗、公费癌症筛检、成人健检都可以累积，线上首日吸引20万人参加，其中18.6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抢先拿到300币，而12月起1币1元兑换等值的健康商品。健康币是透过数位工具与健康回馈机制，鼓励民众照顾健康从日常生活做起，只要完成指定的健康任务，包括打疫苗、公费癌症筛检与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等。此外，也为了鼓励民众养成健康习惯，系统将连续8周推出周周抽活动，符合资格的民众透过自动抽奖，每周都有预计都有好礼能够提供给民众。交通部预告要修法，未来直辖市与县市政府获配交通违规罚款收入，法定提拨比率至少要12%，改全数专款专用，预计每年将有200亿元使用交通安全改善与执法，最快在117年实施。交通部同时也借鉴国际经验，改善道路环境，经费运用不需再局限执法设备，这一次新增道路交通安全环境改善费用与交通事故处理与分析费用，地方政府可以在直辖市固热区将预算弹性使用于标志标线优化、天桥地下道整建和护栏跟反射镜的增设等实质工程，直击基层交通痛点。

农业部林业局自然保育署今天宣布，从9号到11号国庆连假，将有13处国家森林公园提供入园门票半价优惠。林保署发布，太平山、内洞、满月园、东眼山、捞拉山以及阿里山、双流、垦丁、知本等13处国家森林游乐园，从9号到11号的国庆连假入园门票半价优惠，邀请民众把握时间到户外走走，享受大自然。相关资讯请上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网站查询。教育部在成功大学举办第5届健康饮食小主播创意竞赛，入围作品透过芹菜全食物利用推广习食观念，也有从原住民风味餐出发介绍饮食智慧文化。教育部期盼透过健康饮食小主播活动，让学生从主题找到题目、参考资料跟说故事，将饮食文化带入生活。而相关的获奖名单在10月5号公告于教育部校园食材登录平台。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

0: 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也和您来关心近期发生或是即将登场的议文大小事啊。那么这些天和一些好朋友聚会啊，那不约而同的都谈论到了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我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的聚会呢，刚好大家都有一个身份，就是在教学现场跟年轻学子有许多互相切磋互相琢磨的一个时机。那当然身为一个教学工作者，使用书本的一个媒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的辅助工具，但是我们也会很深刻的发现到也许年轻一代的学生他们不见得只是透过书本来获取知识了，因为现在各种的影音媒体的发达，各种多元化

的影音制作的一个题材，它是大行其道的充斥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想不要只讲年轻学子好了，我想可能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年人士或者壮年族的甚至是乐龄族的朋友，大家都已经非常习惯透过短短的两三分钟的影音想要去企图了解一个主题，或是觉得好像已经了解一件事情的一个全貌了。但其实某种程度去思考，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也许这个短影音或是所谓的影音媒体的介绍，的确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去进入到某一个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事件当中，但是关于更有深度的阅读，更有想象力的一个阅读，我想这件事情是生而为人的我们呢，不应该随便丢弃的一个很重要的陪伴，或者说获取知识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还是要跟更多朋友们分享，好好的静下心来去阅读。它不一定是一本可能你觉得要很有分量的书，它可能是一篇深度的报道。也许你喜欢健康的议题，你喜欢文化的议题，你喜欢财经的议题，你喜欢历史的议题像咖啡猫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音乐艺文，这些议题都有非常多精彩的文字的论述，值得大家仔细的去咀嚼如果再不阅读的话，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脑部可能会退化，再者我们要延伸议题的能力其实是有一些受限的。另外讲到最实际的是其实现在国内外的出版业也都面临到许多新的一个挑战了。其实这星期有一个新闻引起了我的一个关注也觉得好像是一个掉下了某种程度的时代的眼泪，但是好像也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现象。我们要提到的一个英文新闻就是台湾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战后文学以及大众文艺杂志之一的《皇冠》杂志在走过72年发表了874期的这个刊物之后，现任的《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在日前宣布呢，《皇冠》杂志呢在今年底将会出版最后一期，在出版最后一期之后就要正式停刊。这样的一个举动的确也为台湾文学史上所谓的皇冠时代画下了一个句点回顾皇冠杂志是在1954年的时候由创办人平鑫涛先生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早期这本杂志的定位呢，就是一份兼顾文艺以及大众性期待的综合期刊。那么这本杂志曾经被誉为是作家的摇篮那皇冠杂志早年曾经创立了一个所谓的皇冠基本作家制度，培育并且捧红了许多华人世界重量级的作家，包括了琼瑶琼瑶的这个早期作品《窗外》就是在皇冠杂志全本刊登，或是我们所想念的三毛，三毛有一系列的撒哈拉沙漠系列的散文就是在皇冠杂志所出版的。那么另外好比说刘墉侯文勇张曼娟等名家的文字作品早年也都是在这个地方来做发布。那么从一本杂志出发，这皇冠杂志后来逐步的扩展出皇冠文化集团，业务延伸也到书籍出版、电影、有声书、剧场以及现代舞等多元文化的一个领域那当然我想现任的发行人平衡女士她提到了因为数位时代阅读习惯的剧烈改变，也决定让这本杂志停下脚步，最后一期就今年的12月号不会称为是熄灯号，而是要命名成为典藏号，将会特别规划爱情、亲子等六大主题跟读者慢慢道别。那很多人也问他们要不要转型成为电子版那其实目前官方并没有想要把杂志转型成为数位或是电子杂志的规划。媒体在转型它不是直接把内容搬进去就好了，还是要考虑到不同媒介的一些特性，如果真的要数位化也要新的内容以及形式的重新调整。而现阶段呢，皇冠杂志将会把重点放在怎么样把过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期数进行数位典藏以及保存。皇冠杂志走入历史不过皇冠文化集团旗下的书籍出版像是皇冠、平安、瓶装本等等还是会正常的来营运那其实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好像是
某种程度就

小时候你就认识的皇冠杂志它要跟你告别了，好像也是不敌时代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阅读真的很好，而且这样的一个园地的确真的成为了台湾非常多重要作家他们早年可以发表作品很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平台。虽然现在网络平台的兴起，所以每个人就透过自己方式想要发表就发表了，可是回想起可能过去就只有那么几个平台，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精彩的文章，所以每一次可以被刊登文章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每一次看到就是精华的那种惊叹啊，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人心啊。好，我们要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关心本周的艺文大小事。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和大家关心本周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议论大小事。刚在节目开始提到了皇冠杂志72岁的这本台湾非常重要的杂志呢，宣布在今年12月份就要推出最后一期的一个刊物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其实我记得议论纷纷在开播的一个初期，那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因为咖啡猫非常喜欢阅读，非常喜欢剧场当然学习电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期待能够透过广播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国内的八大艺术的一些动态。那当然阅读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节目开播的时间点2004年的那时候，就在那几年吧，我记得我时不时会去拜访看戏的一个地方，就是皇冠小剧场。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皇冠集团，它一开始其实只是一本杂志，但是后来整个事业的一个发展其实也曾经走过许多辉煌的时期。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我记得是敦化南路附近的一个地下室的空间所经营的皇冠小剧场，当时的这个皇冠小剧场真的也是培育很多剧场演员极其重要的摇篮。所以不只是杂志本身成为了台湾好几个世代作家发表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而他们所经营的小剧场的确也培育了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像是我们这几年经常邀请到的陈武明这个活性界面的制作人，早年他办了一个戏就是 LPC I love you, you are perfect, but now change 的这个戏，其实第一个版本就是在皇冠小剧场演出的呢。哇，说起来真的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一个剧场发展的一个回忆。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日前他们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叫做圆满之后的圆满中的圆满。哇，这句话是真的这么长故事未尽，阅读仍在发生，他们举行了这样的一场记者会。那现任的发行人就是平鑫涛先生的女儿平衡女士就说到了，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决定但其实大家也会感受到他在2014年接下了这个发行人的棒子之后，其实这十多年来他也带着团队们做了许多的改变，但是阅读的环境似乎变得更快也印证了他爸爸早期曾经常常讲的六个字，叫做人之初性本变，就是人的本性好像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那平衡也说到了，皇冠感觉就像走了世界一大圈，好像在旅程中总有到一个终点的时候，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决定停下脚步。他也分享未来无论阅读方式或出版的样貌怎么样改变，但是他们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信的，文字的价值不会消失，阅读也不会停止我们也非常谢谢皇冠他们在70多年前成为了一个领头羊，成为了许多作家支持很重要的一力量。当然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当代文学的一个发展。好，到底为什么会有好的阅读的美彩呢？当然就要感谢作家了。在这几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在11月份要正式起跑的2026年台湾作家节，现在已经宣告活动的发布了，有一些活动的场域是需要事先报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来关心2026年台湾作家节的相关的消息

的台湾作家节日前就举行了发布的记者会啊。与会的文化部长李远就提到了，这个去年办理第一届到现在一年的时间啊，其实引发了一些效应啊。像我们就知道这一年台湾的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在国际当中也有一些亮点，好比说杨双子以及精灵以台湾漫游录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台湾的文学的确找到了自己的一条路，也慢慢走上了世界舞台。我们观察到台湾文学这些年发展出的写作样貌其实挺多样化的，像是有生态的、魔幻写实，还有历史、原住民、地方志等不同的书写风貌。台湾作家在华文写作之外，也会以像是台语文、原住民族语文还有客语来做创作，的确也展现了台湾文学的独特性。那么第二届台湾作家节的策展人洪洪老师就提到，今年的主题呢是来自于近年对台湾文学发展的观察。一方面，作家持续透过小说、非虚构及历史书写重新打开被忽略的记忆及档案啊。另外一方面呢，关于科幻、奇幻、生态以及推想文学也不断探索尚未抵达的未来，两种方向同时发生，也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学的不同视角。另外，在今年台湾作家节的活动安排，我们也看到这个主办单位也希望能够打开一些国际对话的可能性，特别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北韩藏族人权议题，写下了我们最幸福的美国作家芭芭拉德米克，他会来到台湾和我们国内的作家张杰平、刘志熙来进行交流。而南韩小说家千明官则会跟我们台湾本地的赖香盈、杨双子来讨论文学如何介入历史以及记忆。而文学外译就是我们的华文作品翻译成为不同语文来做发行啊，这也是今年作家节会关注的重点。所以台湾馆跟英国文学翻译中心合作了言语交响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言语交响他们用的语是岛屿的语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他们将会一起探讨啊，这个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到底要兼顾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精神，也不能够只是字面上的翻译，要翻的美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些焦点。好，那么这次我们在台湾作家节还看到了一个主题项目，叫做新新新文学，这其中会推出五件青年创作实验作品那么这里面也会透过剧场的方式来把文学的题材给呈现出来。好，台湾作家节的系列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从11月份要登场的活动其实规划了70个场次，而且各有不同的类型，而且活动发生的地方是串联全台30个不同的一个场合所以朋友们赶快到台湾作家节的官方网站，我们有说到有些活动是免费索票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赶快去登记了。今年台湾作家节的活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际作家的对谈翻译工作的一个畅谈，新人题材的一个分享之外，还有像是酒吧长谈、作家的电影笔记、作家的行动书柜也首度推出了从深夜持续到隔天清晨的失眠文学夜，要结合文学电影放映等等的很好玩的一些活动设计好，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都可以到台湾文学馆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搜寻2026年台湾作家节，相信你就可以看到今年活动的精彩内容咯。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节目是议论纷纷啊。今天咖啡猫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心本周的重点议论消息，接着我们要来享受一下秋天的气氛吧。其实我们在前些日子已经预告了，就是两厅院啊，在每一年秋天到来的时候都会规划秋天艺术节。我们有分享今年的秋天艺术节是以林中寻路啊，就是在森林当中寻找路途，寻找方向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题材，林中寻路作为题材啊，邀请到了八档跨国的作品来回应啊，现在身处混沌世界的我们啊，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共同处境。我们也曾经简略介绍过这八档的跨国节目啊，可能有戏剧的、舞蹈的、音乐类的，不同的媒材都在说林中寻路这样的一个探寻。非常好玩的是，不只是有这八档节目，国家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啊，今年也把策展的视野延伸到跟电影还有声音装置以及摄影这三个媒材来做结合，企图用不同媒介打开观看世界的方式。那么这回他们和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一起举办了林中寻路秋天艺术节联名影展啊，要让每部电影也跟大家一块来做对话。另外在国家戏剧院啊，同步开展有两档特展，一个是我们提到跟声音有关系的，叫做林中寻路回声树洞装置展，另外一项呢则是2026年秋天艺术节和 140 移工国际摄影奖来做啊这样的一个对话。林中寻路回声树洞装置展会循着声音走进作品，而移工摄影奖则会透过移工摄影师的视野视线

重新看见台湾。我想这三个不同的跨界的策展，将所谓的秋天艺术节的路径，临终寻路的路径，从剧场向外延伸，也邀请大家，其实在这个艺术节正式登场之前，你也可以透过观看电影，透过聆听声音，或是理解移工的处境啊，展开属于自己的寻路旅程。好，那我们就要针对2026年秋天艺术节的跨界活动，这三个活动再来做一些介绍了。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国家影视厅中心他们这次接受邀请，一起规划了这个临终寻路秋天艺术节联名影展，这是在10月25到11月28号要推出的影展活动，让电影跟剧场沿着相同的策展脉络，也都是要去做一个寻找彼此来映照。那么这次他们选了四部横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命处境的电影作品，要特别回应劳动离散、历史记忆以及人际连结。我们就来介绍这四部作品第一部作品就是曾经获得第93项奥斯卡三项大奖的游牧人生，你将会看待当代的游牧人士如何在流浪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第二部电影作品是加拿大的经典电影作品《陌生人为伴》，透过年迈女性在荒野当中彼此的相遇，交换记忆交换自己的人生故事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三部电影作品是我们也非常佩服的德国当代电影名家文·温德斯早期的代表作，叫做《爱丽丝漫游城市》，以一段忘年的公路旅程描写了在漂泊当中的陪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呢？第四部作品呢是希腊的一个名导安哲罗普洛斯非常多年前的一部经典之作，叫做《雾中风景》。《雾中风景》曾经获得1988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银狮奖，还有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那么也是1989年柏林影展论坛单元基督教评审团奖，1989年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的一个获奖作品这部电影因为蛮难得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我要特别提一下。那这个《雾中风景》谈到的是一对小姐弟的故事，少女维拉跟五岁的弟弟亚历山大为了寻找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他们瞒着母亲登上了火车，想要一起前往到德国找爸爸。他们只是一对小姐弟但你可以想象姐弟俩身无分文，也不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这个过程只能够在车站、在警察局还有公路之间辗转奔波。不过这一路上他们碰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跟善良的青年结伴同行，当然也经历了大人世界的一些残酷，甚至被恶意对待。在晚上两个人跨越边境的河岸，在黑暗当中他们听到枪声，他们一定会很恐惧吧。而当天色渐渐亮起来，小姐弟的身影浮现出来，当浓雾散去，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父亲还是只是一场梦那这是希腊名导安哲罗普洛斯他曾经推出的《漂泊沉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他将自己童年失去父亲的记忆化成了一个成长的预言。这部电影很值得看，有很多的关键原因，那其中一个部分包括他用长镜头来舒展，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场面的调度，也带出了战后希腊的历史创伤或是时代的变迁。其实我们知道这姐弟寻找的也许是父亲，但是电影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希腊人要寻找的失落的一种精神原乡。在那个电影场景当中，在这个苍茫大雾当中，小姐弟被迫提早辨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爱，什么是死亡。在童真幻灭的时刻，他们还是必须抱着微渺的希望而向前行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部作品叫《雾中风景》，是国家影视厅中心接受了两厅院秋天艺术节的一个邀请，他们特别选出了四部在馆中可以看到的电影作品，那么一起规划了临终寻路秋天艺术节联名影展。这影展是10月25到11月

月28号会陆续登场啊。四部选片上演的时间各有所不同，所以朋友们你除了可以 follow 秋天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也可以直接到国家影视厅中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上片的一个相关的讯息。那这个影展也会以策展对话揭开序幕，10月4号呢将会有一个开幕的讲座，叫做临终寻路，当表演策展遇上电影策展啊，因为这真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结合。我们过去介绍艺术节就是介绍他们旗下可能邀请的啊每个节目之间的一些概念啊还有主题性是如何，但这次把策展又拉到不同的媒介，那在这个开幕式活动当中，朋友们也可以理解，从表演艺术跟电影不同的策展视角出发，他们要怎么样探问今年主题叫临终寻路啊，如何在剧场跟电影这两种媒介的交汇再次带出新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年我觉得一大亮点。好，我们现在关心到的就是2026年的秋天艺术节，我们分享除了本来艺术节的八档节目，他们还串联出三个不同的一个策展啊，这个三个不同的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影展，第二项就是回声树洞，透过声音来理解什么样是一种寻找。目前正在和大家见面的就是这个临终寻路回声树洞装置展，即日起到11月29号，如果你有机会到国家戏剧院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地面层一号门来观察一下这个回声树洞装置展。这其中就以八棵树的形状的一个装置对应2026年秋天艺术节的八档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音乐人陈珊妮、本奈、苏命、作家张希、汤书文、房慧珍，以及报道者的营运长李雪莉，还有视觉设计师方旭中，这八位横跨了音乐、文学、新闻及设计领域的导灵人，他们将会从各自的经验出发，透过声音带着观众朋友走进八档作品啊。所以如果你这段时间有机会去戏剧院，你可以赶快靠近这个声音装置哦，你可以靠近并且碰触他们所规划的树干啊，触发隐藏其中的一个声音传导的装置，就可以听见导灵人为节目导读的声音。在这个节目正式演出之前，你可以用不同方式认识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跟艺术亲近的方式。第三个这个秋天艺术节的额外策展活动呢，是用看的咯，这是非营利组织和两厅院共同策划的 140 移工国际摄影特展啊。那这也是从即日起到这个秋天艺术节结束的时刻都会看得到的一个摄影展，那么这是在国家戏剧院的二号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这是投入移工教育以及多元文化倡议的非营利组织 140 他们所设置的移工国际摄影奖，2026年的得奖作品以及历届的精选将要来呼应秋天艺术节其实长期关注的劳动族群及身份的议题。说到了 140 移工国际摄影奖，从2019年发起到现在举行了第七届了，也累积超过了13000件的投稿，这也集结了来自于印尼、越南、菲律宾以及泰国的移工创作。移工的确透过镜头也记录了自己的生活故事，那么这样的一个展览将会以移工珍贵的休假日作为切入点将要呈现移工在劳动者、摄影师以及家庭角色之间的多重身份。主展区会涵盖生存任务、心灵放松、成为自己三大主题，从他们的工作、家庭、信仰再到休闲生活，希望能够让大家看见在所谓移工标签之外的不同的生命风貌哇，我自己非常期待要去看这样的一个 140 移工国际摄影展。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摄影展，还有我们所提到的回声树洞的装置展、影展这些活动都是免费参加的，所以请朋友们不要错过了2026年的秋天艺术节。除了有在表演场域之内，也是值大家购票进入的八档的各种形式的艺文展演节目之外在外面也有影展、声音展，
还有摄影展，值得大家共同来参加。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咖啡猫，每个礼拜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呢，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啊。今天我们聚焦在近期即将要登场或是正在发生的艺文活动。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再谈论一个非常好玩的主题性的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新文化运动月，就在10月份正式登场咯。在日据时期，当时的这个主祭祀者为了统治以及资源开发需要，特别建设了铁道、旅馆、

以及所谓的案内所，就是现在所谓的旅游中心，以鼓励当时日本的民众来台观光。在那个年代的旅游形态呢，是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特征，许多旅行的人呢，必须依循当时所谓的日本总督府铁道部所发表的台湾铁道旅行案内，要按图索骥的规划行程。当时要来到台湾旅行的人，就会依循总督府铁道部所发行的台湾铁道旅行案内，按图索骥的规划行程，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形塑出台湾早期的旅游模式。时间回到1927年，当时有个媒体呢，叫做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日新报举办了台湾八景的票选活动，竟然呢，掀起了 一场动员全岛的观光盛事。日月潭、鹅銮鼻、太鲁阁、阿里山等景点被塑造成必须朝圣的地景，这些过程也成为了殖民政权建构台湾旅游文化很重要的一环。而所谓旅行兼具休闲疗养以及自然探索的功能，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在台湾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形状。好，我们所提到就是台北市文化局宣布2026年新文化运动月正式登场了。那首先开展的就是立岛大洲游的特展，除此之外还有台湾八景大票选等多元单元，还有走读的一个活动，舞台剧大正十六年的一个登场，要让所有的好朋友们走进百年前大众旅行的方式，并且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台湾。打开百年旅行记忆，2026年新文化运动月的履历开箱主题记者会日前正式发布了哦。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主题特展，就是立岛大洲游，现在就在台湾新文化运动馆的二楼来展出。那根据主办单位表示哦，日本时代官方当时透过了观光指南、博览会以及名胜选拔，将台湾的自然以及人文地景加以选择分类，并且进行呈现，符合所谓他们期待的观光视角。所以你这次呢，在这个造访立岛大洲游特展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日本时代台湾旅行史逐步被建构起来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展场当中哦，其实是非常好玩的装置艺术的设计，他们将整个空间规划成一座台湾环岛旅行的游乐园的情境，从象征起点立岛车站做出发，并且经过立岛观光案内所，要来体验时刻表、票价、地图等不同的旅行知识，也透过了火车、互动售票机台等当代的手法，让大家实际玩玩百年前的旅行到底要怎么样来执行。现在可能你拿一把手，现在真的旅行很方便啊，可能一只手机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因为你也不会拿地图书出来，你也不用拿纸本的交通票券哦，这个手机都包办了所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过去，哇，要进行一趟旅行，可能手上就要拿蛮多东西的。那这里面也展出了很多早期旅行的文物啊，像是这个旅程以及费用概算、台湾铁道旅行案内，还有旅杂志台湾号等等，都要呈现百年前大众旅游以及观光媒体的发展啊。我们现在所关心到的就是新文化运动月十月份正式登场。这活动详情的内容呢，朋友们当然可以赶快到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官方网站或是粉丝专页来做查询，他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推出各个活动的安排了。那这次活动还推出了从林献堂的环球游记这个作品发想而成的舞台剧，这舞台剧作品叫大正十六年。大正十六年呢，10月16到10月18号会在西门红楼剧场登场。回顾当时台湾文化协会分立之后，
林献堂就带着两个儿子展开了环球之旅，并且将旅途当中所见所闻写在游记当中。所谓的大正十六年，其实也是象征一个充满美好想象却永远不会到来的年代啊。那这个

剧场作品呢将会由台南演艺团队铁之路边创作体来创作啊。那么他会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去观看父亲的理想以及选择，我想这部舞台剧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新文化运动月，请大家可以 follow 起来咯。十月份许多的活动、展览的、实际走图的、论坛的，还有舞台剧，都请大家来看一看百年前还有百年后台湾的观光产业活动。好，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下周见。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书最后的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宝贵的经文，这些经文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真的会透过圣经向人的心说话。我觉得是一个生命里面最感恩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在 QT 就是每一天需要有一点安静的时间 Quiet time， 那个安静的时间，在那个安静的时间里面做什么呢？读神的话，然后默想神的话，聆听神，上帝会透过圣经向人的心说话。我觉得这些年在我的生命当中最美的一件事，也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读圣经，你都会读到神透过圣经对我这个人说话，神当然也会透过圣经对你来说话，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而整本圣经里面都指向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从旧约到新约都指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一位神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有力量的生命，一个不是我什么都知道可是就是做不到，他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道理，他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那你说怎么会整本圣经呢？旧约根本耶稣都还没有诞生，因为道成肉身，神来做人，他还没有来啊。但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照样有许多让我们看见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比如说今天跟你分享耶利米书里面这一段的经文，许多人都说这一段经文是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为什么？因为他介绍弥赛亚，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里面讲，弥赛亚是旧约希伯来文里面说，他其实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这一位拯救者，这一位拯救者就是神来做人的这一位拯救者。我读给你听，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这样说，他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大卫的后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后面讲到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没有义，圣经上讲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达得到神的标准。你的道德再好，修养再好，你再努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那个完全的标准。但是谢谢主，当我们成为一个属乎神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一位弥赛亚带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那个荣耀的盼望就是神来做人。我们做不到，他来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然后靠着他，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他，在上帝的眼中被算为是义的，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词其实有人讲说就是耶和华奇根奴，奇根奴其实是用他原来的音译，他的那个音在希伯来文那个音就是奇根奴，耶和华奇根奴。而在和合本我们华文的圣经里面，直接把它照他的意思翻说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多大的恩典呢？但愿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在我不能无法胜过的

0: 靠着他。
1: Coffee time，
2: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友听。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喜力行，也是降降改温法。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白山哈就1点到2点播出；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白六哈就2点到3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白夜暗夜8点到9点。播出，欢迎所有各位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秀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邀请大家来听这个台湾好声音，也是我们客家新生代非常优质的创作女歌手，她是邱淑婵秀三，伊嘿六堆给她感应，她是六堆的客家人。淑婵在音乐创作上，从第一张专辑就让大家认识他，因为就荣获金曲奖，一直到现在，恭喜他又发行了 EP。 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淑婵好好跟大家分享他最新的作品，等下给所有转到看见音乐。

0: 就教严老了。严老，姐你好。
1: 欢迎收听《Yuki 社长的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晚的节目当中，来到大家分享的是邱淑婵。我们来欢迎淑婵好。
2: 嗨，大家好，我是淑婵。大家好，我是淑婵。
1: 哇，很高兴再一次听到淑婵要有新作品了。
2: 耶、
1: yeah ！你的产量也是蛮高的。
2: 有高吗？时隔三年呢、欸，
1: 哇，好快哦，三年吗？你第一张专辑荣获了金曲奖，
2: 嗯，
1: 那个是把自己包得像茧一样，对不对？
2: 对，
1: 茧的形状哈。过来呀，嘿，生来嘿听一种的作品啊，过呀听一种嘿 EP，
2: 嗯，
1: 低度有三条狗 Q。然后那时候专辑的主视觉一释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第二张跟第一张是很不一样的感觉。第一张比较清新，然后民谣的感觉，好像自己一个人娓娓道来你的故事。高雷亚总可是疯当当哎，就是比较强烈的色彩。
2: 嗯，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张 EP 的题材，然后也希望让大家看看不一样的邱淑婵，就是大家可能习惯邱淑婵唱一些很民谣、很舒服的音乐，但是其实，在不同的音乐类型里面，邱淑婵也可以长这样。然后加上这一张 EP 的题材，其实是在讲解开束缚的故事，所以也希望有一个更强烈的风格。

0: 风格可以让大家感受到那个解开不舒服的过程。
1: 嗯，这张专辑，这张 EP 叫做某藏无争。这个某藏其实在客家话也有双关的意思。
0: 这除了没关系还有什么意思吗？
1: 某藏就没关系嘛。嗯，那无争就是不去争夺，然后留一个很大的空间。
0: 其实这某藏这个词会进到创作里面，就是因为我跟我爸爸在打电话，然后就是我爸爸妈妈吵架，我在电话劝架。然后我就说哎，某藏啊，能逢一就好啊，就是一直跟爸爸妈妈说，我没有关系，你们不要考虑我。
1: 为什么这个讲到有点严重哦？
0: 对对对，
1: 爸爸妈妈两个人这边你一句我一句啊，
0: 对，
1: 然后女儿还会。欸，那你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因为爱某章意思就是说你能分析出后，
0: 对，
1: 爱某想管爱不怕呢。
0: 对，然后我男朋友就是一直听到我说某章某章，然后他不是客家人嘛，他听不懂。嗯，他就是问我说我刚刚一直重复那个某章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哦，某章就是没有关系没差。他说那写成中文是什么，我就说是无争。然后他就说哇好美哦。还有我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用这个语言嘛，所以就不觉得说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嗯，可是站在一个客语非母语者的视角，他就会觉得哦，无争是一个很，就像刚刚瑞塔姐讲，一个很倾向和平，
1: 对，
0: 不想要任何人受伤。因为如果你说算了我没差啊，其实听起来都有点负面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0: 可是某章就有一种没办法，我们不要吵架，
1: 没关系，可以可以，
0: 对对对，
1: for no for no 啊，你敢讲，
0: 对，确实那个讲出来一样的意思，但是氛围是很不一样。
1: 嗯，是耶。
0: 嗯，然后就再回想到就是在家里面女性很常是某章的那个角色，就是，啊，对，
1: 就比较压抑，或者是，嗯，没有办法这么样袒露自己直接的心声。
0: 对，然后比较大条的事情妈妈都要你们俩吧，爱某章，就是这个家里面要决定事情的时候，大件的事情就会是爸爸为主，但小事情家里的一些琐事就才是妈妈决定。然后就想到在这个社会框架之下，女性这样子被束缚的模样，所以就想要把这个事件写成一批。然后因为之前在台北市客影像记录的企划里面有写了一首歌叫做 Q， 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访问了一个编辑，那个编辑就跟我分享了他跟女儿相处的过程，就是他同时要有事业要前进，但是他也有小孩要照顾，那为了要兼顾这个事业跟妈妈的这个角色，他跟我分享了很多他如何跟他小孩建立关系的故事。那在他的分享过程中呢，我体会到就是哇，他在妈妈这个角色里面还是记得他自己是谁，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可能大多数的时候妈妈会觉得很把小孩子push 得很好，把家庭 push 得很好，然后即便他们心里面有提醒自己说要也要把自己照顾好，但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的或者是那么顺利的去成为自己。所以我就写了 Q 这首歌，然后 Q 就是在讲说很多限制其实是大人给自己的，因为 Q 就是关注的意思。
1: 嗯，那局限，
0: 对，小朋友就没有这个 Q 的问题，他们会很天马行空，然后他们的情绪或者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都会直接的出发，但是大人可能因为的年纪或者是经历之后，我们会开始为自己设下限制，可能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哎，年纪大了不可以穿短裙啊，或者是我有过什么经历已经有一个专业了，我没有办法转换跑道，我应该要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做事。可是其实 maybe 你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你发现其实你很喜欢画画，你也可以去画画，为什么要因为你自己的经历而去限制了自己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事情。
1: 那你说起了东西会给我呢，尤其是做妈妈以后，我觉得从孩子慢慢进入青少年时期，除了身心里的转换，就是我们的思维的那个框架，应该是说我们慢慢更多的建立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秩序。
0: 嗯，
1: 听听呢，这个

0: QIS 啊哈，局嘛，局促的局嘛，它就很有那种动态感，
1: 嗯，
0: 它就好像整个人会缩成一团的感觉。你跟他讲的周妈妈的一个心情，我自己真的会总是想着我现在怎么样分配我的时间，因为我从来 COA 照顾好，如何把家庭照顾好，我都会先安排。有时候你会发觉最后才是自己，
1: 嗯，
0: 然后我都比如说吃饭哦，那总饭啊哈，都会抽一下 gap 后，然后呢都把他们还有我先生哈三个人都弄得好好的。那最后呢，我可能就是我自己用一个比较小的碗，因为我可能不想吃那么多，那我的东西就很简单，因为说啊先准备就是啊公爱这个呢。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我的女儿都会夹给我，
1: 嗯，
0: 妈妈那你的呢，比如说哎给你用没有，那个感觉就是第一个我就有被照顾到，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忘记自己，
1: 嗯，
0: 那后菜就跟我喊黑气氛很冲狗，我还是喜欢唱歌做音乐，然后我还是我觉得我还蛮勇敢去追寻，那家里也是很支持，可是很多时候我在那个拔河，就是我要给我的家里孩子跟我要追求我的梦想，其实是很多时候有冲突的，时间上、心力上、体力上。所以你跟他说哇这个好写实哦，
1: 对，
0: 特别是女性，以台湾社会还是对于女性的期待跟要求会比较多，
1: 嗯，
0: 那对男性的期待可能是说你不要期待太多，或者是哎呦给兄弟用去用啊啊你哦给我说给我安出好，但是很多繁复的琐事奇怪齁，他们就说因为女生比较细心啊，因为女生比较温柔啊，其实我们也是被训练的好吗？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比较有选择，可能像我妈妈她是可能21岁就结婚，27也有小孩之后，她就是真的就，
0: 所以她其实还在长大的过程，她就必须要负担这些责任，时间久了以后她就习惯了，
1: 对，
0: 他就在那个框框里面被要求被赋予这些责任，或者是东也没有回啦，因为成为母亲有孩子，嗯，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在痛并幸福者的当中就会吃眼边的碗，
1: 对，所以就是才写下了 Q 这一首歌。大家在听 EP 的时候听到第一首歌可能会觉得哦，怎么冷冷的，真的有很种很被竖起来不舒服的感觉，但其实那个感觉只是一个开始，这张 EP 真正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解开的咒语，就是你听完三首歌之后就是哦，你被解开，然后很自在的跳舞，
0: 哇，
1: 对，
0: 哇，好，我们先来感受 Q 这样的感觉哦，是说还没有想法动作，就是也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带我们去思考更深的去再次梳理我们的脉络，我们的生活，然后你哪一些已经遗忘的你想要吗，给你 Q 压缩狗 Q 动作太高 Q 化的感受一下好吗，来欣赏舒灿创作演唱的 Q

0: 当耶稣狗 Q 还没有躺到某汹涌的树上呢，以前觉得温暖，然后民谣，但这个哎，有一点个性，有一点冷，对不对？嗯、又是不一样的你。那这张专辑在整个从企划制作啊，延续第一张专辑的脉络，这一张也是找了萧贺硕老师，
1: 对，
0: 小硕老师当你的制作人，
1: 嗯。
0: 然后你自己从第一章过渡到第二章，你自己在心境上一共三年给时间了，好，怎么样又诞生这张 EP？
2: 我觉得在发完第一张专辑之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要写什么，
0: 嗯，
2: 对，因为
0: 那时候太忙，一直做表演啊，
2: 没有跟，就是人家说第一张专辑，比如说你第一张专辑是25岁发，那第一张专辑就是你浓缩了25年的时光。可是你要到下一个作品可能是隔2-3年，就是你要在更短的时间内找到有感触的事情写，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写出对自己来说比第一张专辑更有意义或是更有写出来的理由的作品。我觉得在这所有的问题之中纠结了很久，对，然后是真的有一天突然想到了前面分享的，想要把妈妈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角色里面写下来，才觉得哦，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很有意义，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对妈妈的关心，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件事。那我觉得跟小树老师的合作也非常的亲密，因为我们在第一张专辑结束之后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0: 嗯，
2: 那我在面对我爸爸妈妈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想要跟他请教，或者是跟他分享，就是像朋友一样。所以他其实是经历所有我在家庭上，或者是我在父母关系上遇到的困境跟问题。所以当我这张作品写完之后，我们进录音室或者是进编曲的时候，都好像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讨论，他就会很马上的知道我这些在写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进录音室配唱也很快。我记得有一天晚

0: 妈妈，是在你生命当中，应该是你最重要的女性吧？
1: 是。
0: 好，然后你写这个三首歌，她知道你是以她为一个基底，一个蓝本吗 ？New to go 吗？
1: 我没有哎、欸，而且我可以说，
0: 果然是客家女生，是不是？是不是？
1: 然后就连我这次已经发完了，回到家，我们两个都没有聊这件事情。
0: 但她应该有 follow 你，
1: 她有，她有，她是。是那种
0: 超级粉丝，
1: 粉丝他一定会听的那一
0: 种，所以他知道你是，
1: 他知道，
0: 但是说不出口。
1: 对，我们没有聊这件事情。
0: 哇，会排斥吗？
1: 非常啊，
0: 害羞吗？
1: 会耶，但我们当然会聊，就是在歌里面我想要说的事情，比如说我希望以前就会跟他说，希望他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不要把我们当借口。
0: 你们长大了他才可以，以前真的是什么事都要以你们为优先吗？
1: 对，但是长大之后会觉得他、以前我因为我跟我哥姐差很多岁，所以我已经快30岁，我哥姐他们都已经快40岁，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妈不需要再考虑我们，我们都是一个老大人了。
0: 那他当阿婆了吗？
1: 当了。对，他最大的孙子已经18岁了。啊，对，所以他是不是完全就是
0: 他很自由欸，他可能就期待换你了吧。
1: 对，他很自由，可是他就是被传统的价值框着。
0: 尤其可能还没给带的
1: 乡下有差非常多，
0: 因为先发反应出来呢，你一开门就是邻居，一开门就是亲戚，嗯，然后大家的话题就是这样啊，
1: 没错，
0: 除非你走出这个山城，嗯 ，He don't know boys again，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跟妈妈说，你就做自己啊。
0: 好难哦。
1: 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
0: 很难欸，
1: 做自己这件事情，做自己这句话呢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他知道他怎么不会去做，但是他的，我觉得对我妈妈来说他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就像前面提到的嘛，他21岁就结婚，然后一直生活在六龟一个这么轻松那了深山的地方，他也没有机会去交到可能比较多元的朋友，或是认识比较多的事情。我妈妈没有看过电影，没有进过电影院，
0: 是一直到现在吗？
1: 对，然后
0: 那你要负一点责任哦。
1: 欸，我有要大家去看，但是他就是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在更之前，他就是连可能去咖啡厅，或者是要吃一些比较特别的，可能日式料理或者是意大利面那种料理的经验都没有，因为在住在乡下大部分都是自己煮。
0: 对
1: 对，
0: 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幸福，有家的味道。反而像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我老实讲，连我这家我黑讲我一礼拜都得住100啊200，我小孩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在 no boy 啊，嗯，然后小孩下课就说，妈妈我饿死了，我想要赶快吃饭，嗯，那除非我那一天不忙有时间，我才可以在家，我也是会炖鸡汤啊，炖牛肉啊，那但是真的要有时间。我其实还回想到董琼跟阿婆会省饭，我就会觉得好爱他，谢谢他。但是相对的，他也没有自己。我阿婆的自觉是70岁，他是去了教会之后，因什么琼跟朋友，然后因为我跟我妹长大了，我会带他去逛街，
1: 对，
0: 然后去买面膜敷面膜，然后去吃不同的料理，喝下午茶，我阿婆就会喜欢。嗯嗯，带她出国去 Disney， 我还以安奶奶给70岁这样开始。
1: 对，我也是，差不多。我妈妈现在快60岁，现在有时间才比较有机会带她出去晃一晃。
0: 贴心的小女儿，
1: 然后我觉得我是被绑住的小女儿。为什么我哥跟我姐他们就没有这种？他们就比较可能因为年纪不一样吧，
0: 他们有孩子，
1: 可能
0: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对，然后我又比较晚离开家里，所以我跟妈妈比较亲。
0: 哇，嗯，好好珍惜这样的时光，
1: 是
0: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怀念。我就好想我阿婆，她现在已经去天上了，嗯，然后就觉得哇，懂得事情你外头也还有这样发现，哇，好奢侈哦，以前那些时间。所以妈妈的那个以后对世界的这个新世界的导灵就是你了。
1: 就变成我照顾她这样。
0: 哦，
1: 就是以前就是他带我们探索世界嘛，我们小时候，

0: 然后现在长大就是换我们带他探索世界。
1: 哎、欸，很棒哎、欸，你也好孝顺哦。
0: 我是那种会跟妈妈去淋漓这样旅游的那种。
1: 哇！
0: 可是我觉得很痛苦，抱歉。但是我会去，因为妈妈想要我陪她去、哦，然后我就会陪她去。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痛苦的。但是真的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啊，幸好那时候有跟妈妈去。
1: 你其实也写给你自己，你不是只有写给妈妈、欸。我觉得你的视角去看哈嘎恩星，我觉得是、嗯、当然是从旁观者的视角，可是其实你也在当中，因为你是客家女性，
0: 嗯，
1: 然后你也生活在这样氛围里面，你只是不同时代。
0: 对，其实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看有没有某些地方其实我也传承了。有
1: 一听有
0: 对，然后就因为并不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好的，
1: 嗯，
0: 那我就是在看说自己有没有冥冥之中继承了一些其实我在我妈妈身上不喜欢的被框住的特质，然后我要提醒自己不要变成那样子，
1: 嗯，
0: 对，然后也是这样子写人第二首歌叫做 New Hand。然后歌词就是写说 ，Vila ma ke na，Vila ma ke gel，hen a gide，a ju pan de， 就是在讲，如果我们都有很认真的看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尝试之后，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好像就可以脚步变得比较轻松，然后变得更自由自在。
1: 你是一个勇于表达选择自己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的人吗？
0: 我觉得我是，嗯，
1: 不喜欢的也是，
0: 不喜欢的也是，尤其是我记得我男朋友有一次说，欸，我觉得你很厉害，欸，我说为什么，他说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就会直接说你不要，欸，
1: 嗯，
0: 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感觉，是他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他说，哦，我竟然可以直接讲说我不要，那我就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1: 很自由，
0: 嗯，
1: 而且敢于追求自由。
0: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尤其是出社会之后，可能如果在朋友或者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很直接的说，可是进到职场或者是工作上的时候，就还是有一些不得已的时候，
1: 嗯，
0: 会不敢拒绝，
1: 嗯
0: 嗯
1: 嗯，南美兄。以前都给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好像比较少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的说不要，
0: 嗯，
1: 就是跟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啊成长环境啊，因为俺妈丁矮其实就勾神嘛，所以我六岁多七岁的时候我是大姐，我有弟弟妹妹，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后母又生了两个弟弟，所以我从小就要照顾他们，所以我常常想的就是，欸，我弟弟妹妹我要怎么样照顾他们，我不是说我想怎样，我要照顾他们，可是另外一方面当然培养的领袖的气质，因为我一听会照顾自己的话，所以我会开压基因嘛，到了我成为母亲我也是要照顾我的孩子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像妈妈，
0: 嗯，
1: 就是不可以只有想着你自己要的，那不然你那些你的 baby 怎么办，你的弟弟妹妹怎么办，南美呀哈，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更多去思考我是谁，我还在探索。
0: 嗯，
1: 南美想讲，哎，因为我生也有得，哎，开始读书嘛，开始国小啊，开始上国中啊，我才可以比较有自己的时间，我不用换尿布，我不用喂奶，我不用啊，他半夜还要哭，我还要抱着他，我觉得我才感觉，哎，我比较自由的呼吸。
0: 嗯，
1: 很多身不由己，但是 可能一体两面吧，嗯，所以快乐走几个，快乐的做自己，他就是快乐的做自己，是两个学问，
0: 嗯嗯
1: 嗯，都是两个功课。
0: 对，像我妈妈就是她其实很爱漂亮，但是还跳白是做天 Q C
1: 啊，
0: 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做漂亮的指甲，嗯，或者是买漂亮的衣服也没机会穿这种，然后是后来他年纪到了之后他就没有去做 TNQC 改去上班，就是在那个养老院里面煮饭，然后他就会开始会去做指甲，然后他就看他

0: 很开心，就是对，要
1: 做自己想做的事。
0: 对，以前是不能做。
1: 跟你爸爸有意见吗？
0: 不呀、
1: 啊，有啊，你把意见讲，
0: 他就会说做就是夫人家么？夫人家用用事，
1: 夫人家用
0: 哎，对，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啊，你都做阿嬷了、啊，可能外表上面要是。有阿嬷的样子，
1: 阿嬷就是大红色啊，好
0: 可能我
1: 他觉得要朴素，是不是？對對對，爸爸觉得要朴直朴就好了，
0: 对，朴素简单干净才有一个长辈的样子。
1: 嗯，但是黑公虽然年纪的宽 ，no boy get same way， 他们是不是喜欢女生都打扮得很漂亮？
0: 没有哎、欸，我爸其实对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都有那个金曲，有参加过金曲奖嘛、嗯嗯？然后我爸爸看到那个金曲奖的那个
1: 造型，
0: 造型就是其他人可能会有些女生，有些女生的礼服本来就是会比较展现某部分的身材，
1: 嗯嗯，
0: 然后我爸爸就会不喜欢，
1: 哦，太裸露了。
0: 对对，他就是一个想法上也蛮保守的人
1: 哦，嗯，但是他也喜欢看美女吧。他只是没有跟你讲而已、啊、
0: 有可能啦，
1: 有、哎、美女出现在他面前他怎么会说啊这样不好吧，他说不说出口，他 always 可能说哎蛮漂亮的哦，
0: 对，也有可能就是故意在我们面前没有展现出来，
1: 因为你们是他的家人，
0: 嗯，
1: 一个是给他朋友，一个是给他摸耶，他不想要让你们让别人看，他想要保或者是他想要保护你们，
0: 嗯，
1: 他觉得这样就好，对不 对, 对, 不对，
0: 有可能，
1: 对啊哪一天可以访问爸爸的真心话，
0: 就是总之就是妈妈也是被他好不容易在工作上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嗯、但终究还是会被那个社会的框架或者是被我爸的框架，
1: 那他有听吗？他可以不听呢、啊、
0: 他不听呢、啊、
1: 很好，
0: 对对，还是有去做指甲，对，
1: 他又没有妨碍到谁，
0: 对啊，
1: 嗎，
0: 但是妈妈听了就会不开心，
1: 一听不呀，那就不回应嘛，
0: 对，就不理他，还是还是去做，
1: 不回应，按着就好了。嗯，哎、欸，我发觉我们也是蛮会退让的，黑吗？
0: 不回应是一种退让吗？
1: 不回应，你没有进攻嘛？
0: 嗯，
1: 但是不回应，我觉得是一种坚守底线、温柔而坚定的回应。
0: 嗯，
1: 这也蛮好的。
0: 嗯，
1: 不一定要有冲突，
0: 嗯，
1: 才是好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回应是为彼此保留一个空间，
0: 嗯，
1: 我觉得当然某种程度你某 enjoy 出了一种推用嘛，
0: 嗯，
1: 不过要推用其实是可能是最有自费的，
0: 嗯，
1: 可能是对事情是最好的，
0: 嗯，
1: 很好，好，妈妈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就好，
0: 没错，现在最想看她做她开心的做自己，
1: 她就会一直跟你分享，是不是
0: 偶尔会，
1: 真的哦。
0: 对，但他是也是蛮怕有时候被我念的。
1: 为什么？被你念什么？你换成你变他妈妈了？
0: 对，
1: 你养你妈哎。
0: 就是他花，我就觉得他花钱花太凶之类的。
1: 哎呦，
0: 哎呦，不是，他就是，他就，我就问他说，但是他因为他有近视，然后配眼镜，然后他就是什么都加，什么
1: 都加。
0: 因为
1: 全视线啊，就是什么房子可以当墨镜的、
0: 啊，或者是磨又磨的比较薄啊，日本做啊，
1: 哦，
0: 然后从坐下来看，
1: 很值得啊，
0: 对对，
1: 他每天要戴耶。
0: 然后，但重点是他前一副眼镜没有坏，他一开始跟我说他的眼镜坏掉了，然后他想要去看，然后结果我们那里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坏是可以修的，就只是那个镜脚断掉、
1: 哦、
0: 然后那个店员就帮他直接换一个新的、
1: 哦、他 always 应该说不要帮我换，不要帮我换
0: 然后就是店员说啊不然量量看啊，如果你的度数有改变的话、嗯、也是可以换一个新的，然后量完之后就那个验光师就说嗯，其实只差25度是
1: 可以、哦、
0: 可以不用换、
1: 啊、我来帮妈妈评判一下强伦他有几副眼镜，
0: 一副，对，
1: 他没有完全可以替换的，
0: 对。
1: 那他如果想要替换怎么办？不是，他如果没有带到还是什么呢？人都是要替换的啊。我们在说，请问你有几件上衣？
0: 上衣跟眼镜是不同的，
1: 但有人觉得一样啊。
0: 好啦，也有可能，
1: 对，
0: 对，
1: 你不可能只有一双鞋子啊。
0: 对，
1: 好啦，有没有？豁然开朗，
0: 但主要是因为他那时候配到了破万，
1: 因为

0: 他要加这些一定要破万、啊、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你确定哦？不是因为没有我只是在、欸、
0: 有的时候他要加老花近视散光，然后用墨镜的效果，然后多焦段，然后什么超超薄，怎么可能不超过一万？
1: 对，那
0: 光是镜片就破万啊。
1: 没有没有，我们是没有在那种贵的眼镜店，就是平价的。
0: 你看妈妈多节俭，
1: 他可以在四五千块里面以前他都配大概四五千块、哦、然后他是第一次在眼镜上面花到那么多钱，然后我就很怕他是冲动或者是他不好意思拒绝、哦、我就一直在旁边跟他说、哦、你确定哦，你确定哦。
0: 那后来他怎么确定？
1: 他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是固定有在上班，可是他不需要养任何人，他只要养他自己。他有收入
0: 了。
1: 他就说我一个月多少多少钱呢、欸、你傻哦。啊、然后
0: 好
1: 了，
0: 你让妈妈感受这种财富自由，给小孩走嘛，给去走嘛，给。
1: 你花你赚的钱 ,OK,OK。Okay, okay, 是这样。也
0: 好快乐哦。没想到你看我后面有两个小孩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不对？好啦，这也是一种解放啊。
1: 对
0: 吗？
1: 对，是的，
0: 他也是用他很实用他确实需要的东西、嗯、好好啦，帮妈妈掌声一下，我觉得他有做到。好，再来除了欣赏有没有你跟他共同一点 New hand 就是 hold tight 就把它转紧。
1: 其实 nail hand 在男士那个字在男士先是念 nail hand、
0: 嗯、nail、
1: 嗯、然后 nail 是肘就是抓的意思、嗯、所以 nail hand 是抓紧，不是、那個、
0: 不是转紧哦，
1: 对，是抓紧。
0: 因为海陆像 new hand 我们讲 new hand 就是很像毛巾，你要把它拧干，这样把它扭紧，嗯，压黑弓或者是一个开关你要把它转紧，嗯，所以视线是 new、nail hand 抓紧
1: 抓
0: 紧
1: ，nail hand 是抓紧，我们是 new 也是转紧，转水龙头转紧的意思、嗯、但是 nail 是抓。哦，我后来在上一些北市县主持人的节目，他们也是念 new hand、哦、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南市县有 nail 这个发音。
0: 对，哦，对，所以 nail hand 就是抓紧。嗯，哦，从记录自己开始，希望学习跟自己相处，嗯，了解自己的需要。好。这个是抓紧自己的人生吗？抓住自己的人生吗？掌握自己的人生吗？
1: 我觉得是抓紧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当你知道，你就嘿，你记得就盘的，你记得了，你就会舍得。
0: 嗯，哇，好，松本太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做得在生命当中相爱最求的，每在某个黑你无相爱的，那个受人之家。吃到快乐的生活，来欣赏耶稣高桥 Nail Hand。

0: 今日节目当中非常欢喜，也有唱到客家创作歌手邱秀山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其最新的作品 EP《莫藏无争》。我们再次欢迎舒晨。
1: 大家好，我是舒晨。
0: 系呀呀哈，今年青年粉嘛，7月底7月28号 EP 发行，
1: 是
0: 正式上架。然后也很多的活动，包括你刚从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演出回来，就我回台湾之后一个月之后就换你 去
1: 没错，
0: 也很丰富很精彩吧。
1: 嗯，
0: 吃好吃满，
1: 吃好睡好玩好，
0: 为什么这么精彩幸福。然后马上最近也是如火如荼在做这个宣传，然后接下来就有巡回要跟大家分享咯。
2: 10月16在台北玉成录音室，11月1号在台中住，11月6号在高雄 Live Warehouse 小库。
1: 然后这一次的巡回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首次用 full band 的形式、
0: 啊、
1: 因为以前都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双人或是三人的木吉他配置，那为了能够尽量重现这一次 EP 的风格，所以是第一次的 full band 巡回。
0: 当我们听到第一次就知道一定要去听了，
1: 没错。
0: 这一次在巡回总共是三个场次，然后每一场次都是 full band，
1: 对，
0: 就是主要就是呈现新的一批，
1: 对，
0: 然后也会加入第一张专辑的作品，
1: 对，
0: 然后都是用 full band 的形式演出，
1: 可能会稍微分配一下，就是大家来现场就知道了。
0: 对，从第一张专辑茧的形状到第二张 EP 莫藏无争，在音乐上的跳脱也是更多加入节奏的东西，然后比较电的东西，有一些算是电子的东西加入进去。
1: 这第一张专辑是每一首歌都有木吉他，
0: 是
1: 那 EP 的话是全部都是电的乐器，原没有原声乐器，
0: 是
1: 所以氛围上就应该是相差蛮多的。
0: 对对，感觉很不一样哦。刚才泰雅唐有没有没做的感受都某汹涌的秀山嘛哈，所以在做这张 EP 的时候刚听起来做的都很顺利。
1: 是啊，非常顺利。
0: 然后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巡演，十月份马上进巡演了。
1: 对，
0: 好，给你亚总 EP， 他会有规划之后会成为一张完整的专辑吗？
1: 不会，会发下一张专辑，但是专辑跟 EP 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

0: 在规划新专辑了吗？
1: 对，是的。
0: 哇，好期待！有预计什么时候发行吗？
1: 可能顺利的话明年，不顺利的话后年。
0: 哎、欸，其实也快到了、欸，对，因为要他已经是下半年啦。
1: 对，就是大家祝我顺利。
0: 哇，已经歌写完了。
1: 歌写一半吧，有一半嘛，就是还要再讨论。
0: 开始进制作了吗？
1: 还没，还没。
0: 就是在前期的写歌创作的部分，
1: 然后做 demo。
0: 亚拜给资总银，没穷用嘿，小说老师吗？
1: 对，
0: 哦，
1: 没错，
0: 去问你给银个好朋友。
1: 是的，
0: 哇，你们已经是音乐上的 soul mate 了。
1: 是啊，是，但是也许会有更多有趣的合作，不知道，期待啦。
0: 嗯，
1: 毕竟是第二张，然后希望可以做出以前没有玩过的事情。
0: 嗯，我很好奇，像你们在制作的时候，因为也许你跟小硕老师可以说彼此都蛮了解的。
1: 嗯，
0: 那在你创作写完这些歌，然后之后慢慢要进入编曲各方面，他参与的程度，他会给很多的意见吗？
1: 他不会给很多的意见，他会直接做。
0: 哇，
1: 像是他因为我会给两种 demo， 一种是我自己可能在家里面随便唱，
0: 嗯哼，
1: 就很简单的，可能只是一个影片或者是手机的录音。然后我跟起源，就是我的吉他手，然后也是另外一个制作协理，他会帮我统整成一个有明确的缝，然后跟吉他比较顺畅的 demo。然后老师两种都会听。
0: 嗯哼，
1: 他会听这首歌在最最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长什么样，然后再去思考进到制作之后要保留哪些部分。
0: 哦，嗯，
1: 对，所以他都会说我不要只给他我们做好的 demo， 他希望可以听到最一开始做那一首歌那种很真实的情绪的样子是什么。
0: 嗯，他就可以更了解你当时生出这首歌的那个状态。
1: 对，
0: 哦，
1: 然后再去下编曲的判断。
0: 嗯，懂，有意思。因为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进到制作端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0: 像我写歌，我一般写的话，我就是把歌的架构主副歌 bridge 我都把它写完了，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就进编曲。除非我有特别想要的声响，我就会注记说我想要什么样的音色，我想要什么样的 rhythm。
1: 我其实在写歌都没有想这些，我只专注在我要写什么东西，我现在这首歌想记录什么事情。
0: 所以你主要是想它的文字。
1: 对，
0: 那旋律呢？
1: 旋律也会，然后其实旋律也都老师也都不会调整，但是就我自己创作的重心我都摆在文字。
0: 嗯，
1: 然后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盲点，就是可能有时候写作的习惯太像，歌也会长得太像。
0: 嗯，
1: 所以最近的学习就是要跳出这样子的框架，所以才会在 EP 里面第二首歌创作的形式是请大象体操的家琴先给一个 beats 的 demo， 然后我在这个 beats 的架构下面创作，为的就是要不希望在写歌好像跟以前的逻辑很像。嗯
0: 嗯，想要跳脱。
1: 对，
0: more cute than，
1: 这对对对，没错。
0: 想要跳出来，
1: 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0: 是，
1: 嗯，
0: 是，哎，真的很好玩。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自己是一位创作者，无论你是文字的、影像的、音乐的，各式各样媒材的创作，是不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都想要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空间，跳出那个舒适圈、习惯的模式？像我自己是尝试着可能跟不同的人创作，
1: 嗯，
0: 诶，我收到他们的曲啊或者是 rhythm 啊，我就会觉得诶，好好玩哦，那我可以透过他这样，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就加入新的东西，嗯，他就会跳出我原本自己写的。
1: 对，
0: 哦，创造无限的可能，
1: 就是，一个人的想法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想法都会很不一样。
0: 对，很好玩，
1: 嗯，
0: 很好玩，懂神奇。好啊，还像亚总 EP Normal 章，那里面第三首曲子就是某章，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首歌呢是一首舞曲，
0: 就是你就是最后要跳舞嘛，
1: 对，
0: 解放之后就要跳舞了。
1: 歌词写说，此刻呢，邦斗有一通，此刻呢，

0: 雄心鸟给我扑 Loi 就去台路红跳舞。其实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就是我妈妈有没有被有没有解开束缚到就是真的非常自由自在做自己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阶段还没有，但是我就是希望她可以成为那样子的状态。嗯，
1: 解开封印的过程。
0: 对。
1: 你刚才狗子不害凶的，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法国电影、嗯、或者是西班牙的电影，那有些导演我就觉得他们的手法跟亚洲人的思考逻辑是不一样，那你会觉得啊，在法国就是很浪漫啊，就是在路上你真的就是看到有人，我自己却看到有人拿着 一杯红酒一杯香槟，然后走在路上就聊天，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日子为什么可以这么惬意，或是他们想怎样就怎样，然后可能不是这么循规蹈矩、嗯、或者是不符合所谓传统对于婚姻的想象，但那可能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追求的人生。
0: 嗯，
1: 好，露台爷时间去地路红跳舞，我觉得好快乐哦。
0: 对啊，
1: 好浪漫哦。
0: 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长大之后不会去做，那是小朋友才会想做的事情，可是没有不要被年纪或者是被任何事情框住、嗯、如果觉得有趣或者是会开心的事情都值得去做。
1: 是，这是你对妈妈的祝福吗？
0: 对，
1: 给你几个不要你吗？你希望做买你去做买，
0: 我希望我可以，因为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现实的哦。想到我前阵子去日本，然后我就要买 eSIM， 然后前阵子就是那个数位发展部就有说 eSIM 呢你要慎选，因为有些可能它是透过中国的伺服器，然后它会收集你手机的资料什么的，
1: 是、嗯、
0: 所以我们就这很认真的在找安全的 eSIM 来用，然后就发文问大家，然后底下就有一个留言就说啊，就漫游就好了、啊、想那么多干嘛。
1: 嗯，
0: 对，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漫游很贵，可能要1000多块，可是我们有找到日本的原生网络大概729块，也是快要半价。那我就回他说希望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像您这样不用比价的大人。对，那这是我现在需要自由自在的方向。
1: 好真实哦，也确定送什么了。好，亚总 EP 某章邱淑婵在2026年最新要跟大家分享的送给大家，最后透过这首舞曲让大家自由快乐。我们也期待淑婵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后年有最新的专辑，是你第二张完整的全创作专辑，那这一张应该算起来是你的第二张作品，可是它是你第一张 EP。
0: 对，
1: 好， OK， 今天的非常感谢秀珊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淑婵，
0: 感谢 Rita，
1: 大家记得要去给个顺飞哦，10月就开跑了。
0: 没错，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
1: 耶，什么阿子森？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看见音乐。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张磊聊，拜拜。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请迫切为寇牧师来代祷。9月26号晚间，台北基督之家前主任牧师寇绍恩才在病后首度公开露面，感谢众人一路代祷与关心。如今他再次住进加护病房。寇绍恩牧师55岁确诊心脏病，2015年罹患淋巴癌，也因心律不整住院。在今年5月28号晚间，他突发性脑出血，隔日凌晨紧急开刀，术后一度插管，在6月8号恢复自主呼吸，此后持续复健。9月26号，他参与新店行道会50周年特会上表示，虽然自己生病，过程当中非常严重，但感谢上帝一切恩典够用。寇牧师日前住院进行小手术，术后发生状况，紧急接受心脏大手术，目前在加护病房治疗。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周神助牧师在10月2号发出紧急代祷讯息，呼吁海内外属灵家人在祝棚节第八日，也就是严肃会这一天，同心进食祷告。以下是为寇绍恩牧师的代祷信。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寇绍恩牧师这几天在医院进行小手术，术后发生不好的状况，紧急动心脏大刀，现在非常需要海内外家人迫切代祷。这两天我们密集播出较长的时间迫切祷告。今天晚上开始是祝棚节第八天，也就是严肃会的第一天，呼吁家人们一起进食祷告，抢救在加护病房亲爱的寇牧师。由台北基督学院主办的2026灯塔影展将在10月29号下午2点举行，活动结合入围以及得奖作品颁奖，以色列纪录片放映制作团队会在现场交流，邀请教会影像创作者以及关心影音宣教的民众一同在光影中看见生命故事与信仰力量。本届灯塔影展共有5部作品入围，创作背景横跨台湾、以色列与日本。这些作品从家庭关系、世代差异、青年求学、文化认同与信仰探索等不同角度，呈现人在生命中处境的挣扎、选择与盼望。影展期待透过作品的交流，鼓励创作者将信仰与良善价值融入故事，让众人在人物的生命经验中重新思考爱、饶恕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影展除了呈现创作成果，也能促进教会、创作者以及观众之间的连结，让更多人认识以影像传递信仰的可能。为推广影音宣教，主办单位将提供前100位到场观众课程赠礼，可选择参加电影宣教3小时线上课程，或是 AI 影片制作3小时实体课程，鼓励参与者从欣赏故事进一步学习透过影像表达与分享。本次活动免费参加，采线上预先实名报名，座位有限，名额额满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台北基督学院网站查询。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2: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1: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4: Hello， 你好吗？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7: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晴时

0: 多云，而白天气温回升，东部整天都有雨，而中南部也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气温方面，北部23到33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3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学子再次惊艳国际，新北市路亚实验教育机构的学生张凯毅日前代表台湾前往意大利参与2026第14届 HIPPO 国际英语奥林匹克全球总决赛，在来自全球60个国家超过8万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全球第一佳绩。被誉为青少年英语界的奥运 HIPPO 竞赛，为对标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的权威性跨国评测，评验重点是非死记硬背，而是学生的跨文化沟通与逻辑思维能力。张凯毅夺冠，展现了台湾实验教育的卓越成果。人口老化是全球关注的议题，台北当代艺术馆携手服务韩国釜山文化财团推出当未来不再被纪念展，展览也从高龄社会谈起，由台韩艺术家以作品反映两地民众面对同样的课题下不同的故事。根据韩国观光公社统计，近两年前往韩国釜山国外观光客最大宗便是台湾人，可见台湾与釜山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台北当代艺术馆与釜山文化财团自2023年展开双边交流，多年累积互动也成就此展览机会。当未来不再被纪念展览10月4号到11月22号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登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以民主台湾世界的心跳为题，自历史展望现代与未来，从80年代民主运动到近年 Team Taiwan 热潮，都将以光影重现。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过去总统府带给人的印象是台湾权力集中的象征，但在民选总统之后也开始尝试解放公共空间，10年前也开始运用文化、影音、创作等开启总统府建筑光雕。2026总统府建筑光雕展将于10月7号到10月10号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台北圆山不只是交通枢纽，地下还存着跨越千年的史前生活痕迹。国定圆山考古遗址在1897年被发现，而台大人类学博物馆即将推出原来一直都在国定圆山考古遗址百年发现与守护特展，透过历史文献、出土文物与研究成果，呈现史前圆山人的生活。而展览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地点在台大人类学博物馆。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

4:30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10月份咯，各位听友们，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下午4:30的佳音谈心事节目。中秋节刚过，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多人塞在回乡的路途上呢？中秋节过了，表示我们要开始迎来我们今年的冬季。安妮在这里也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哦，安妮有一次去捐血，那个在中秋节过后的一天还是两天。中秋节大家都喜欢做什么事呢？除了赏月之外，也有很多人喜欢烤肉，对不对？安妮那个时候呢，捐血完了之后呢，旁边就有一位大叔，他的血呢就被我们的护理师朋友呢判定是不合格的，不能用的，因为呢脂肪量过高，就是俗称的乳糜血。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中秋节烤肉的时候吃的太丰盛啦，就是很多的猪肉啊、牛肉啊、炸的呀什么这些，所以以至于他有那个心要捐血，但是身体不合格，他的血液太浓稠了，所以不适合捐给下一位使用者。安妮在这边提醒大家，节是一定要过的，肉也要烤，但是呢不是假期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好好的顾身体哦。我们多吃一些蔬菜，多喝一些水，吃得健康一点，要有丰富的睡眠，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要把身体顾好，好过很多很多的中秋节，对吧？所以呢，除了安妮在这里补一句中秋节快乐给大家之外，也祝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好的，月初呢，安妮希望这一周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我们十月份的家书，还有我们的月刊。家书跟月刊呢，是佳音电台很重要的，每个月都会与大家分享的内容。除了文字呢，安妮也希望能够用声音的方式读给大家听，或者是把月刊的内容介绍给大家。好，话不多说，我们来念佳音十月份的家

亲爱的佳音家人们平安，中秋连假刚过，不知道您是否也与家人度过了一段团聚的时光呢？节日里的一通电话，一句问候，总能越过千里，来到思念的人的身边。有的时候不禁思想，声音可以走到哪里呢？以前，声音从麦克风出去，我们知道它会沿着电波走进一台收音机。现在，它可能陪着一个人开车上班，可能在深夜里唤醒另一个时区的清晨，也可能离开广播，变成手机里的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一支短短的影片，透过分享转传，最后来到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面前。 AI 科技飞快进步，新媒体每天制造出更多的内容，也不断改变人们接收资讯的方式。当浪潮把世界推得喧嚣而仓促，我们以为时代正在往前，心却在无人的巷弄里越走越窄。我们为什么活着呢？在什么事上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呢？生命的方向又该在哪里转弯呢？我们不能只守着某一种媒体形态不放。广播可以变成社群，文字可以变成影像，电波可以走进网络，甚至未来还会出现今天想象不到的传播方式。只要能让福音走得更远，我们就愿意学习新的方式，让福音去到人在的地方。

最近我们在不同平台做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 YouTube 频道发布敬你一杯影音式广播，这是一个诗歌创作者说故事的平台，介绍诗歌一直也是佳音十分重视的内容服务。在这个平台中，您可以真实的看见来宾娓娓道来，红了眼眶的感动，以及回应信仰的真诚与坚定。我们也在佳音的 IG、Instagram 社群推出了崭新的系列，透过几只幽默诙谐的羊，把信仰里并不轻松的课题换一种轻巧的方式说出来。顺服、恩赐、改变自己，这些我们熟悉的词句忽然有了新的表情，引来许多留言与分享。这些回应让我们发现，人们并没有停止谈信仰，也没有失去对上帝话语的渴望，有的时候只是需要一个新的入口，让那些听过很多次的道理再一次的走进生活。因为我们活着不只是一份可以被分析的数据，也不是一连串被演算法预测的选择，而是一段与上帝不断相遇、对话、寻找答案的生命历程。

福音永远都不过时，而陪伴也不只发生在耳边和荧幕上，有的时候它甚至安静地落在一张纸上。今年的佳音生活日志也已经到了我们的手中，每一次拿到一本全新的日志，里面的页面开始是一片空白，但再过一年，它可能写满了一个人的行程、祷告、约会、医院回诊、孩子的生日，甚至只是某一天随手写下的一句：今天好累啊。

广播的声音拨过就划走了，日志却把声音给留了下来。不同的形式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陪一个人好好的过生活。今年我们也很感恩佳音 Love 联播网所涵盖的佳音电台、 GoGo Radio 与罗东电台团队制播策划的作品被广播金钟奖肯定。对我们而言，入围当然是一份鼓励，但是比奖项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在录音室里反复修改播出之后变安静的声音。原来真的走到了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重新听见了回声。而到了十二月，声音又会换一种模样出现。一场诗歌音乐会，让一些陪伴我们很久的诗歌再一次在你心中响起。详细的消息请容我们再卖一下关子，但是只是想到那一天大家能够坐在同一个空间里一起听一起唱，就足以让人期待，让爱失而复返。这个诗是诗歌的诗。当佳音努力往更多地方前进，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佳音的募款比往年更加的辛苦。我们也不断地思想在有限的资源里还能怎么样做得更好，让每一份托付都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您的奉献也许不会直接出现在麦克风前，但它会成为一个节目能够继续播出的原因，成为一次新的尝试，成为佳音有能力走向下一个人的那一步。愿佳音的每一次改变都不是为了追赶世界，而是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人。祝您平安喜乐。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10月份的家书。

欢迎大家回到佳音谈心事，你所收听的是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妮。照惯例，我们每一个月都会花一集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佳音电台的家书，还有月刊。月刊的内容呢，最主要就是刊登佳音电台里面的一些节目内容，我们把它文字化，让大家方便做分享还有阅读。但是如果说想要让眼睛休息一下的听友们呢，就可以用听的安妮会在每个月选一集来跟大家分享月刊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月刊的第一篇呢，我们通常都是放这个周神柱牧师的《灵风吹来》节目里面的一些提醒。《灵风吹来》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五点半播出，可以由电台的网站精华区或者是用 APP 都可以收听。最主要是现在应该很多的教会都在进行这个严肃会的这个祷告手册的这个进度内容。周牧师呢提醒我们，严肃会让我们不只是热闹的同意甚至预备参加，他也要让我们集体个别谦卑的降服问主，我们或是我应当要做什么呢？好，如果有手上有这个严肃会的手册的弟兄姐妹或是听友们，可以来思想这个

牧师在提醒我们的一句话哦。好，第二篇呢，就是我们的主编陆可，他每一次在每个月的月刊里面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最近的看见跟一些感动哦。这一篇他讲到的主题是你只看见我的十分之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讲到同事看见的是工作的你，朋友看见的是聚餐的时候的你，家人看见的是回到家里之后的你，我们的人生好像都在别人的眼光里被拼凑成各种的模样。但是他想跟朋友们说的是，别人的看法依然存在，误解有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的消失，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双眼睛从未看错过我们。我们要永远记得耶稣最懂你，耶稣可以看到十分之十的你。好，下一篇内容是佳音会客室里面所截取出来的内容，这是林伟祥博士的这个生命告白哦。只要我们愿意放手顺服上帝的恩典与慈爱，必会在人生的每一个转角一路追随，满意不绝。所以他的这个生命的故事呢，主要的主题就是追随恩典的轨迹。他是一服生医的首席科学家林伟祥博士，他的生命故事啊，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阅读一下他生命当中的体会。再下一篇呢，是这个讲到人机互动学者林传恩的这个故事哈。他讲到让科技多一点连结的温度啊，现在不管是 AI 或者是这个机器人哈，科技好像给人有一点点冷冰冰的感觉，但是他想要给年轻世代一些建议。他在这个节目的生活加一笔的访谈最后呢，他分享了他宝贵的建议，而且他告诉我们科技的价值永远取决于我们如何的来使用它。好，对于这一篇主题有兴趣的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或者是在月刊里面看这个截取的内容。好，欧林静老师的这个译文生活家里面，他这次要跟我们分享的是说，主题是我不是鸽子，很可爱的主题，从动物童话来看见生命的多样。他说当我们学会仔细辨认一只珠颈斑鸠，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太快替一个生命下定义。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样子，也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让我们有机会回头想一想，我是谁，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有哪些不一样，或许这些正是每一个生命最值得被看见与欣赏的地方。张永文老师的光影职场学节目这次讲到的我们分享在月刊里面的这个电影呢，叫做七武士，很有名的黑泽明导演的七武士。他说真正的团队不是七个厉害的人，不要以为七个人凑在一起就叫团队哦。他让你看清楚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必须不一样。好，讲到职场的这个团队哈，七武士说了一件事情，不是所有并肩作战的人都会陪我们走到最后。在职场里，当年一起熬夜争吵赶死线的人呢，可能连这个联络方式现在都找不到，但是那一段合作没有因此而失去意义。好，我们从七武士这个电影呢来看这个职场的这个一些道理跟一些原则。好，心情加分站，李维珍主持人跟蔡家芬医师，他这一次讲到的主题是预立医疗决定，好，把生命最后的选择权主动交给自己。当人生最后一段路真的来临，家人不需要猜测你的想法，也不必为自己承担是不是做错决定的这个重量。好，所以他提醒大家，预立医疗决定真正保留下来的不只是医疗选项，更是人在还能自主决定的时候就替自己跟家人留下的一份清楚答案。哦，这个

这个主题也有很多的律师或是医师在提醒你哦，提醒大家哈。好，刘英台老师的嘉音电影院讲到的这个电影叫做《他眼中的世界》，好，就是李米勒，就是一个超模，他奋勇转身的故事。他从这个时尚超模到战地记者，讲到每一次转身都是走向一个更真实、更勇敢的自己。真正的生命力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时代的风雨中依然勇敢的转身，迈向容身一人和利人利己的光。好，刘丽红，丽红姐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提醒我们劳动部115年8月31日公告新增家庭帮佣就业安定费异动申请书表。对于聘雇外籍家庭帮佣的雇主，如于聘雇期间因家庭成员增加等事由，以至于聘雇点数达10点以上的人呢，即可申请异动，每个月缴纳就业安定费金额由5000元调到2000元，这样子可以减轻雇主的负担。所以如果家里面有碰到这样状况的，请要密切的跟政府联络哦。好，最后一篇是安妮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跟我们家书里面讲的很像哦。我们有敬你一杯新的 YouTube 节目，也有10月17号的广播金钟，我们这次入围了9项啊，嘉音 Love 联播网入围9项，10月17号欢迎大家锁定这个颁奖典礼的直播，为嘉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来加油打气，愿荣耀都归给神。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日志可以开始购买咯，我们的线圈笔记本也非常好用，也非常的好看，欢迎大家如果想要采买的话，想要采购的话，欢迎到我们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网站或者是脸书专页都有连结，或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9-9050-700，然后告诉我们说你想要买日志。年底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交换礼物，其实送日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不管自己要用或者送给别人都非常的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嘉音电台的年度预算我们目前达成率才超过一半哦，已经要到年底了。如果你心里有感动，就请不要消灭那个感动。如果你觉得嘉音的声音是你喜欢的，你也愿意成为这个媒体宣教的一份子，欢迎奉献嘉音电台。你可以在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找到奉献的方法，一样如果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月刊里面呢也有这个奉献的授权书，还有奉献的回应单。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嘉音谈心事，我们下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半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天使艺人系列为您播出2026年7月23号在英国伦敦家中去世的唱片制作人、电子乐器手、作曲人69岁的 William Auerbach。 他最著名的 Madonna 的专辑

Ray of Light， 我们为您介绍过了。至于其他的艺人，我想你也许是陌生的，因为我们的焦点都在歌星的身上，极少去注意幕后人物。借着现在讯息的快速，让我们多了一条管道，由幕前走到了幕后。圣女合唱团他们所冠的 Pure Shores 就是 Our Bet 他所作曲制作的歌曲。

Pure Shores All Saints 女子合唱团所唱她的歌曲。2001年的不用怀疑合唱团 No Doubt 在 Rocksteady 这张专辑

William Orbit 作曲制作的 Black Coffee 是由圣女 All Saints 合唱团所唱，还有 Ricky Martin Madonna 合唱了一首 Be Careful 1999年，也是他跟 Madonna 联合制作的曲子。

Madonna Ricky Martin 所合唱的 Be Careful， 还有一首曲子 There Must Be More to Life Like This， 这一首歌曲是人生不应该仅止于此，生活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意义。1985年的 Queen 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个人创作的歌曲，也是由 Orbit 担任制作人。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继续的为您播出天使艺人名单上的 William Orbit。 2026年的8月7号他在英国伦敦的家中去世了，年仅69岁。他是一位英国的电子乐手，长期都担任了唱片制作人跟作曲人的角色。他所制作过的唱片的销售量达到2000万张。特别的是他跟马丹娜的合作倒是非常的突出。我们介绍过了他的 Ray of Light， 是因为他获得了4个白金，同时又获得了 Billboard 的第二名，并且还获得了最佳流行演唱专辑跟最佳舞曲唱片 Grammy 奖。事实上他跟马丹娜的合作还有一张专辑就是 Music， 所以我们继续的来播出 Music 专辑上他作曲制作跟马丹娜的合作。

马丹娜所发行的 Music 专辑是在2000年，一共收录了有11支曲子。威廉·阿比特参与了作曲跟制作的4支歌曲，刚才播的是 Runaway Lover， 继续我们再播 Amazing。

Drop World 这是 Madonna 在 Ray of Light 光芒万丈里面的歌曲。前面我们所播的 Madonna Music 专辑里连续有四首歌曲，最后他把 American Pie 美国派改成了舞曲版，前面还有 Gone Amazing 以及 Run Away Lover。 参与制作 Madonna 的歌曲跟唱片，提到这位唱片制作人，真正让他这个扬名立万的就是 Ray of Light 了。当然他也参加过许多其他著名的乐团，像 U2 啦 Cream 都有他的作品在里面，不过因为实在是歌曲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播在这个 Madonna Ray of Light 最后这两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下午6:00。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北部和东部有短暂阵雨，北部山区以及东部有较大的雨势，而到了10月5号6号，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转为有雨，6号减弱，而7号到9号因辐射冷却效应，全台平定最低温会达到16度。在今天气温方面，北部气温23到30度，中部23到35度，南部22到35度。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今天宣布，9日到11日国庆连假期间，拉拉山、太平山、内洞等13处国家森林游乐园提供入园门票半价优惠。林保署发布太平山、内洞、满月园、东眼山、拉拉山、大雪山、八仙山、阿里山、双流、垦丁、知本、池南和富源等13处国家森林游乐园，从9号到11号国庆连假入园门票半价优惠。

邀请民众把握时间到户外走走，享受大自然。相关资讯请上农业部林业局自然保育署网站查询。台南铁路地下化即将正式通车，百年铁道迎来重新历史转折。台南市府推出百年铁道一起平安系列活动，串联东区、中西区和北区四间历史悠久的建筑，从铁道走读、地方文史、草地音乐会，带民众回望铁道与城市共同发展的岁月，也迎下地下化后的新风景。10月17号会在台南东区公所的巴克里公园举办百年铁道府城光辉草地音乐会，以音乐和影像的形式回顾铁道岁月，而相关资讯请上台铁网站查询。挥别性别争议的风波，台湾拳后林玉婷在名古屋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以5-0大胜中国女将杨晨宇，连两届亚运摘金，成为台湾拳台第一人。走过生涯的低谷，林玉婷赛后难掩激动的情绪，也希望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能再创佳绩。而抗癌女拳王陈念琴在女子65公斤级金牌战以2-3惜败印度女将帕尔文，收下银牌，缔造个人在亚运最佳成绩。赛后她也直呼好想得金牌，不过有遗憾才会继续努力。名古屋亚运运动会的跆拳道23岁选手洪俊毅在男子80公斤级金牌战面对乌兹别克好手贾伊苏诺夫，关键第三回合招逆转拿下银牌，缔造男子队史12年来第一人纪录。而名古屋亚运跆拳道女将王维嘉在女子67公斤级四强赛中以3-14、5-7不敌伊朗好手莫拉迪，虽然无缘晋级金牌战，但仍获铜牌。总教练表示说，负面心法奏效。而今年台湾好手比赛成绩亮眼，也谢谢这些辛苦付出的运动选手以及教练团队。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好好听的一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给他好听的一首歌。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心凌跟郑华圈他们所共同演唱的《往天涯尽头单飞》，好棒的一首歌曲啊，真的很棒的一首歌曲，好好听的一首歌哦。我真的觉得哎，你看这首歌呢，过去都已经30年了哈，可是好的作品、好的音乐啊，它就跟好的电影一样。你看呢，《The Godfather》这部电影呢，很多年过去了，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西西里黑手党的这样的一段乱七八糟的历史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大导演拍出来的一部好电影呢，啊，即便过了20年，甚或过了30年，你再来看这部电影呢，你都不会觉得说，哇，这个场景已经退流行了，然后呢，演员呢好像看起来已经不年轻了啊，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年轻了，好像一切呢都有一种这个人事已非的感觉，就觉得这个电影呢，它就是一部退流行的老电影。可是好的电影啊，就像前不久呢，我在电影台上面呢，又不小心转台的时候呢，看到了《The Godfather》这部电影啊。因为这部电影呢，我早年的时候我就看过啊，那天呢不小心转台的时候转到了，我就想好久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呢，就停下来再来看一看啊。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它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时间过去这么多年，这部电影给我们的感觉呢依然非常的好看，然后呢整个的感觉呢，它还是让我们觉得，哇，这个电影真的有够好看了齁。就像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往天涯尽头单飞》，那这首歌呢过了这么多年，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节目的一开始呢把它拿出来播出，送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哇，好听的歌曲就是不会退流行的啦齁。好了，借着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打给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最近呢对我来讲呢是一件快乐的感觉，因为最近给我自己呢安排了今年度的最重要也是今年度的最后的一趟的长途的旅行，然后的目标呢是到埃及去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对于土耳其、希腊，然后呢埃及这些地方呢有的一种无限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好像在我的心目当中呢，这几个地方呢，就总觉得应该一定要去拜访一次啊。去年的时候呢，去拜访了土耳其，那今年呢，要去看看木乃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希望明年还有经济能力，那我的身体的状况还够得着。我还能够再到希腊去走一走，哇，这个对我来讲就很过瘾了，真的就非常非常的过瘾了哈，这个就是我所期盼的了哈。所以呢，真的好期望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呢，一切都非常的顺心，一切都非常的快乐，好不好？那我去土耳其的时候，我真的就感觉到它是一个人文非常特别的，因为在那里的人种，就是土耳其的公民哈，你可以看到有稍微像中东的，你也可以看到那个长相像欧洲的，那你更可以看到长相呢很接近亚洲人的哈，因为呢它就是一个欧洲、亚洲，甚或连非洲都离这个地方非常的近啊，尤其是亚欧两洲就在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在过去呢，不管是亚洲人比较厉害，他们要去修理搜狐，欧洲人要走土耳其，那欧洲人变得比较厉害，他们要去修理亚洲人，他们也要走过土耳其，所以呢，不管你从哪一个方向来，然后不管你是亚洲厉害还是欧洲厉害，甚或呢你是非洲那个地方非常的厉害，好像呢都必须要从土耳其这个地方呢作为一个跳板，或是从土耳其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过渡啊。所以回头来看看，几千年过去了，土耳其它就真真实实是一个充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面孔，充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多元的文化，然后呢充满了

非常有趣的啊，这样的一种建筑人文历史的艺术啊。那看完了土耳其，其实也没有办法讲看完了。土耳其那么大，我也去了，只不过十几天啊。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再回去旅游一次啊。如果你问我有机会会不会再去，我会告诉你说会啊。那接下来要去埃及哈，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埃及到底有什么好玩啦？啊，埃及就是一些死人骨头啊，然后呢就是一些破旧的房子啊，那你到底要看什么啦？对不对？其实埃及就是那些死人骨头嘛，对不对？就是那些木乃伊嘛，然后呢就是那些虽然是破旧，虽然 我只能讲它旧啦，有没有破我是不知道，因为我还没到现场，因为它一定很旧嘛，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木乃伊就放在那个金字塔里面，然后呢金字塔呢又充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传奇啊、哦、反正不管了。哎，我就是想要去这个埃及这个地方看看啊、哦、那接下来希望明年呢能够再到这个怎么讲呢，明年呢希望自己呢能够再到希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哦、嗯，好棒，想象的空间非常的完美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大家完美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听好听的歌曲啊。在大概也是30多年前，古早的年代，台湾其实有好几个歌手呢都尝试着要出西洋歌曲的专辑，那包括黄莺莺，包括还有谁呢，还有陶大伟哈，陶大伟哈，还有以前的金祖苓啊等等，这些歌手呢他们都曾经出过西洋歌曲专辑，可是我个人认为最具有代表性，我讲的是台湾众多的歌手当中啊，出西洋歌曲专辑呢最具有代表性，而且呢他的制作的我觉得严谨度甚或音乐的诠释的方式呢，我个人还是认为齐豫的专辑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就来听听齐豫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待会在音乐之后呢，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要来谈一个 AI 人工智慧的话题，这跟我们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再邀我们的来宾在我们的现场再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 AI 教育这一方面的话题。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0: 来这哦。阳光美少男的会客室。
1: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廖伟凡特别为朋友们访问到这位呢，是中央大学网络学习科技所的教授陈优华陈老师。来，陈老师来问候一下收音机前面的朋友。
2: 伟凡你好，大家好。
1: 陈老师，你中气非常的十足。这个
2: 谢谢。
1: 这个每一次呢，其实我跟陈老师聊天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自己啊，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学习的机会啊，就是我自己啊。那我想今天呢，邀陈老师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就是 AI 似乎已经成为现在的生活当中，尤其对于我们的青少年孩子来讲呢，好像它是一种必备的一种学习的方向，对不对？
2: 嗯哼嗯哼嗯哼，对的，是的。就是现在我觉得在这两三年，因为这个 ChatGPT 还有其他的 AI 工具，那使得这个 AI 已经好像是无所不需，无所不在。
1: 嗯哼，那可是我又看到一个比较让我觉得为难的一个，我觉得不能讲为难啊，就让我也有很多怀疑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我自己也在学校里面也教学生啊，

0: 可是当我们的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生了任何的问题，然后好像就很习惯的也同样的拿出了手机或是打开了电脑就来 AI 一下啊。如果我从小学开始生活到了国中到了高中生活进到大学大家都 AI 的话，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吗？
1: 我觉得不是不 OK 也不是很 OK， 而是看你怎么样子发挥 AI 的真正的价值。应该讲说如果你教会小孩子正确的去使用 AI， 那就是让 AI 是替小孩子去思考，而是帮助孩子去学习思考，扩大他的知识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能够真正发挥 AI 真正价值的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原则。
0: 所以会不会就说其实爸爸妈妈在这样的一个不可以挡的浪潮里面，我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应该陪着我们的孩子啊来学习思考真正的 AI 的价值呢？
1: 这个 AI 的真正的价值有很多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可以引导孩子在他的生活中正确的去使用 AI， 然后帮他扩大他的知识面。譬如说小孩子都会害怕打预防针啊，当他打预防针的时候他就会害怕这样子，但与其你一直去安慰他说不要怕打针，那这样子的话那其实这个效用并不大。你可以告诉小孩子说，那你去查 AI 工具，你为什么要打预防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比较不紧张这样子。我觉得然后 AI 就会告诉小孩子，就是说说哦，为什么需要打预防针，那打预防针是有什么效用，那你可以怎么样子去避免这种这个害怕忧叫紧张，比如说深呼吸啊或放松身体。那这样子小孩子在他的心理上面就会有了一个建设，然后也许他在这个打预防针的时候他就不会害怕去打预防针。所以他可以 AI 帮助小孩子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举一个我自己的实例，我是一个在中午十二点以后不能吃任何有咖啡因的东西，要不然我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可是有一天晚上我肚子就饿了，那我就正好我冰箱有一颗茶叶蛋，那我就吃了一颗茶叶蛋。可是我马上想到这个茶叶蛋里面有茶叶通常是有咖啡因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不会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呢？然后所以我马上就去问了 AI 工具，他说我刚刚吃了一颗茶叶蛋，然后茶叶蛋是不是有咖啡因，会不会让我没有办法睡觉？然后 AI 工具马上就回答我说不会，因为它茶叶蛋的咖啡因是非常非常非常微量的，不会影响到睡眠。那这就让我安心了，然后之后我就呼呼大睡了。
0: 所以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啊，就是说尤其是对于大概在国小这个阶段的孩童，如果他非常的害怕打针的这一件事情，那可是我们的社会呢，我们的孩子呢，其实从小学开始呢，几乎就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网络的世代了。那如果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导引我们的孩子，你觉得打针真的很痛吗？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打预防针，然后让孩子自己上去 AI 来搜寻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得到了答案。然后呢，打针真的会痛到让人无法忍受吗？我相信 AI 就会给他一个答案。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是他好像比较贴近。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好像电脑啦、平板啦、手机啦，那个 AI 的讯息呢，是他们好像比较可以信任、比较贴近的朋友。这个时候 AI 给他们的答案，好像对他们的安全感上面来说是比较有所帮助的。对不对？
1: 对，就是他是可以帮助小孩子，就是对。

0: 发生这件事情有了一个理解，那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就给他了一个很强的这种心理建设，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 AI 并没有减轻打针的痛苦，
1: 嗯，
0: 但是 AI 帮助小孩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嗯哼，可是对于我来讲了哈，我也在我的身边听过有一些爸爸妈妈来讲啊，就说他们都会怀疑，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怀疑，因为 AI 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
0: 绝对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1: 对吗？那我们怎么去跟孩子沟通说，哎，你不要光 AI 哦，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哦， AI 不是那么的正确的，这个部分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确实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就是说有些小孩子他完成作业，他完全就参考 AI 所给的资料，那结果被老师发现说其实里面的资讯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那这个时候 AI 就给小孩子添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告诉小孩子说可以帮助你开始，但是不能代替你判断。
1: 嗯哼，
0: 就是你，他可以帮助你有一个知道如何进行这件事情，真正判断这件事情的的资讯是否正确，那仍然是小孩子需要去做的事情。他仍然会需要去交叉比对，确认内容是否正确，然后要让他养成。就是查证资讯的这种习惯，这也就是在使用 AI 工具里面小孩子最需要学会的一个能力，这样子。那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去年就是我做某一个老师硕士生的口试委员，然后后来在口试的前一天，指导老师通知我口试要延期。那我就说问为什么口试要延期啊，他就说另外一位口试委员发现就是这个学生所写的参考文献都是 AI 所提供的，但是那些东西都是 AI 捏造的，并不是真实的。譬如说他说另外一位口试委员又写某某文章这样，可是那口试委员就说我完全没有写这破这篇文章啊，所以这就是给了小孩子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因此就是家长必须要提醒小孩，这个包括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都需要提醒小孩，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查证 AI 所提供给你的资讯，所以父母有的时候可以多问一句说你觉得这个答案是真的吗？还有我们可以到哪里去查查看呢？就是说你，然后你先说说看你的自己的想法，再请 AI 给你提示。我自己的试过几次，我就说你先说出 AI 你自己的想法 ，AI 所给你的答案会是更完整、更正确的。所以一定要让小孩子知道他要怎么去跟 AI 互动，怎么去判断 AI。来给他资讯，怎么去查证，最后才他要知道怎么去决定哪些资讯是他可以使用的，哪些资讯是 AI 所提供的资讯是不正确的，是他不能使用的。
1: 其实你刚刚就说陈老师刚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用 AI 的态度啊，就是说他不一定，甚至我们要讲说 AI 常常呢未必是正确的答案，所以呢，
0: 对
1: 交叉对比还有基本的知识框架是我们使用 AI 的一个最基础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当我自己开始有一个基本的态度的时候，我用我的基本的知识框架，可能我读了一本书，然后呢借着那本书上面的知识框架呢对 AI 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得到答案会更深更广，您刚刚讲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不对？
0: 对，你要先要有一点点吸收一点点先辈知识，从别的管道里面吸收一点点先辈知识，你再去问他。那譬如说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我常常会用到 AI 工具，但是我不是叫 AI 帮我写，
1: 哼，
0: 是我写完之后请 AI 帮我修正。
1: 嗯哼，
0: 那当我请 AI 帮我修正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认识了更多的英文智慧，更多的句型这样子。
1: 嗯哼嗯哼嗯哼，
0: 那个东西。

0: 就会就是品质就会提升。但是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给 AI， 就是你帮我写什么的话啊，那这我想这个东西的品质就会不好。我想我另外分享一个，就是我基本上面我发现我的学生使用 AI 有三种类型。我想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说譬如说叫他写一个数位游戏的报告，他就会直接告诉 AI， 就是你请你写一个数位游戏的报告，那所有的资讯所有的东西都是 AI 提供的。这样子这样子，那所以他学不到任何的东西。然后呢，另外一种情况是我要写一个数位游戏的报告，但是我要写的东西是包括数位游戏的缘起人以及优缺点，所以他已经定了这个框架了。所以 AI 所给的东西就是按照这个框架里面去给予，这个时候你所写出来的报告就是非常有结构化，非常深入这样子，所以那你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1: 所以我觉得
0: 第三种
1: 啊，第三种你继续。
0: 第三种呢，就是说他不仅有结构，然后 AI 也提供给他的这样子的东西之后，那他发现说去查证 AI 有些东西所提供资讯是不正确的，那不正确的他去修正 AI 所提供的资讯。所以他这样子的时候，他里面就发展了另外一种能力，叫做批判式思考，独立思考。
1: 我真的觉得我可不可以 I don't know， 我不是那么的 AI 高度的使用者哈，甚至有一点点笨笨的哈，我可不可以去否定，我可不可以质询呢？我觉得 AI 你的给我的这一段的讯息的内容，我觉得我在其他的这个 AI 的网站对比之后，它是有失误的，你可不可以再确认一下是正确的吗？
0: 我非常鼓励小孩子这样做，我也非常鼓励家长这样做，因为我自己就这样做过。我可以举一个实例。我曾经就是要写，因为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很著名的期刊，跟我邀稿，他们40周年的年庆跟我邀稿，那当然这是一个荣誉，我要回复他们，我就要用比较礼貌、比较正式的语气去回复他们，所以我就先写了一个草稿的讯息，然后我就丢给 AI， 让 AI 帮我去修正，那 AI 就帮我把某一个字，把 A 这个字改成 B， OK， 那所以我就问 AI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用 B 这个字而不用 A 这个字 ？B 跟 A 有什么差别？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B 这个字比较正式 ，A 这个字A 这个字比较正式 ，B 这个字比较不正式。我就反问 AI， 我就是要写正式的讯息啊，那你为什么要帮我改掉？然后 AI 就回答我说：“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
1: 这样子哈。
0: 所以我是非常的去鼓励你去挑战 AI， 去想说，去跟说你为什么你是正确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也就会尊敬你这样子。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当你变成的一个像是一个爱因斯坦的人，跟 AI 对话的时候，你的 AI 也会变得像爱因斯坦。那给你的资讯也是比较完整、客观的。
1: 刚刚我们的陈友华陈老师呢，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如果你是站在爱因斯坦的角度来对 AI 提出问题的时候呢 ，AI 回复你的问题呢，就是爱因斯坦的高度啊，如果你只是想要乱枪打鸟，然后呢，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你要交作业，然后呢，就把老师的题目啊，就丢进 AI 里面，其实那个就完全，就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学习的效率也没有效能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应该是让 AI 帮助你学习，不是。AI 不是一个帮助你学习的工具，它不是代工。AI 是一个帮助你学习的工具，它不是代工。所以我觉得父母在就是在鼓励小孩。

0: 使用 AI 的时候，我希望父母能够帮小孩子建立三个习惯。
1: 嗯哼，
0: 就是第一个习惯就是说，你要先想再问，遇到问题时候，你先让孩子说说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嗯哼，嗯哼
0: ，OK， 好的，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想要产生什么样子的、资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问了以后你要去查询，就是你根据你的想法然后去询问 AI， 那 AI 给你的一些资讯后 ，AI 提供的资讯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这个的时候你就要去查证，你就要去比对你所提供的东西是不是AI 所提供的东西是不是对的。你必须譬如说你去 Google 搜寻啊，或者是用借着其他的一些杂志啊什么的去了解啊，这样子的情况。第三个就是说AI 提供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让孩子知道他还是要自己去完成它。AI 是可以提供建议，但最后的选择最后的行动仍然是 AI 选小孩子自己要完成，所以那他也要承担这他所完成的这个东西的品质的责任。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第一步跟你的第二步就非常重要了，因为 AI 不会替你承担责任，你最后要承担责任的人是你自己。所以家长必须要让小孩知道，就是说最后这个作品的责任是在你身上，不是在这个 AI 身上。所以就像那个学生，他的口试就延期了，所以他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我觉得刚刚陈老师呢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你刚刚用了两个字叫做承担，因为这个作业是你写的，或是这个 paper 报告是你自己出的，所以呢这个内容是由你自己来承担它是好还是坏，而不是呢一昧的就是你从 AI 那个地方啊出来了，然后直接列印了交出去了也就没有了，然后脑袋瓜也是没有了，没有任何东西进到你的脑袋瓜里面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互相对比，然后呢最后做一个总整理，然后加上自己的想法，然后呢然后再提出质疑，然后呢再做二度的整理，我觉得这是用 AI 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应该有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啊。我的一个好朋友啊，陈老师你知道吗，他会把这个 ChatGPT 的他要的一些想法和答案呢透过 AI 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他把它丢到那个大陆的那个 AI， 那个叫什么很有名的那个，我怎么一下忘记了，大陆不是也发出了那个叫什么啊，我一下忘记了，也很有名的那个，
0: 我一下忘记了，
1: 好，我们不管那个，他就把它丢到大陆研发的那个 AI 的那个人工智慧上面去，然后叫他来相互对比查证的。我觉得，我觉得反正 AI 的时代互相对比，搞不好也互相提升哦。你赞成这样的做法吗？
0: 其实我是赞成的，
1: 你是赞成的哈、
0: 我是赞成的，就是说你其实要。因为其实譬如说现在还有很多 AI， 刚才说 ChatGPT 还有 Google 的 Gemini， 所以你可以去用不同的工具去比对它的资讯，这样子的情况。大陆的那个叫 DeepSync
1: 啊 ，DeepSync， 哎呀呀呀呀呀，
0: 对，然后你可以用它们去做不同的比对，做不同的做不同的那个，然后你自己来判断说什么的资讯是正确的？我觉得这是，这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我在想跟讲一下，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学生在用 AI 工具写程式的一个经历的比较。有两个学生，他们都用 AI 去写他们的程式系统的程式。那有一个学生，他 AI 去写完这个。他这个程式之后呢，他就去有跟 AI 有很多的询问，你这个叙述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这边有这个副程式什么什么什么，那 AI 就有回答他，那另外他也跟书籍去参照，这样子，所以他就学会了很多这关于这个程式的一些功能，然后他的知识也

0: 变得有从基础变成的是进阶，那他也知道怎么样去修改这个程式，让它能够变成那个它的扩充性比较强。但是呢，我另外一个学生就把所有的东西就丢给 AI， 你给我写一个程式出来，他完全不了解那程式里面是怎么结构的，怎么样的情况。啊，那可是我们的需求会变嘛，所以那他就要去修改那个系统，修改他的程式，他完全不知道怎么修改，然后后来的 AI 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改他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他的那个整个程式他就是做不出来，这就叫有点点像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程式是用来做衣服的，你把它改成了裤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就整个东西就会在那边卡住。所以当家长需要警觉到资讯提供给 AI 提供资讯给小孩子的时候，好孩子必须要能够理解那个资讯是什么。那他就是说他要理解里面的资讯，不是全盘的照搬过去。
1: 我觉得更简单的讲了，当我们开始教导我们的孩子来使用 AI 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我们要透过，我觉得现在 AI 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输出口非常的多嘛， ChatGPT 嘛，对不对哈？然后你刚刚老师还讲到 DeepSeek 嘛，对不对哈？还有 Google 嘛哈？那我觉得至少要找到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你所想要得到的一些资讯答案的内容，然后呢把它阅读完毕，至少在这三者之间呢找到相同点相异点，然后相互对比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来做一篇完整的后续的整理。我这样讲是不是比较简单又清楚一点点呢，陈老师？
0: 我觉得你讲的东西是对的，就是说可以找是三者以上的工具互相比对。那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时间上面，就是我曾经发现过，就是我跟 AI 互动的情形，就是他把我的 A 改成了 B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后来，我再请他去修改 B 这样子，他就把我的 B 改成了 A。
1: 反正，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觉得你当你产生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稍微安静几天，然后你再跟 AI 去互动一下，他可能会就给你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除了纵轴之外，还有横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的所得到的资讯是比较多元的。那再加上你能够正确的去判断那些资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个所产生的作品的品质才会是比较良好的。
1: 好。今天呢，我要非常谢谢谢谢那个我们的陈佑华陈教授陈老师。那节目的这一段访问的最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爸爸妈妈一个建议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时代，那怎么样能够来让我们的孩子的科技的素养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提升，不一样的进步呢？
0: 好，我想就是爸妈可能要需要知道的是 AI 可以帮助小孩认识世界，却不能代替小孩走过成长的路。所以在成长的路是小孩子必须自己要去经历的。所以在 AI 这样子的世代里面，父母真正要教孩子的不是如何得到更多的答案，这样子。而是让他会去听，晓得如何跟 AI 提问题，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判断，并且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为你的作品去选择，去承担责任，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会很担心一个事，就是说，当然进入了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人才不再需要了。其实不是的，在 AI 的时代，不是人才不再需要，是会用 AI 工具的人才取代了不会用 AI 工具的人才，就是所以如果你在这个 AI 的时代，你会正确的使用工具，你会晓得怎么样借着 AI 工具帮助你扩大知识面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才，你就是一个被需要的人才。
1: 哇，我觉得刚刚陈老师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大结论就是未来不是AI 要取代我们了，而是未来是一个 你会使用

0: AI 或是不会使用 AI 的世代，对不对哈？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醒呢， 对我们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甚或对我们很多家里面有青少年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来讲呢，今天的这段访问呢，我真的非常的希望能够对您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呢，我要再次的谢谢我们的陈佑华陈老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喽，谢谢啊、哦，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我在，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接下来呢，那就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当然要为朋友们来介绍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 AI 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来听一首由 AI 所创作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喽，我们大家一起来听歌喽。

0: 游戏一场梦。我相信大部分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都是听到了原创啊，王杰他所演唱的版本啊。这个版本呢，它是一个 AI 的版本，你知道吗？它就是把孙燕姿的声音，它的音档啊，输入到电脑里面之后呢，然后呢就把它灌入到这首歌曲里面去，然后呢 AI 呢就用孙燕姿的歌声呢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非常非常的特别，有没有？非常特别哈 ！AI 人工智慧，哇，已经不知道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啊？会不会像电视的那个像电影节目所演的哈？然后有一天呢 ，AI 人工智慧。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

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林良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不管我们花多少的力气在解决自己对别人的这种讨厌，或者是对别人的妒忌，或者是这种不好的心情，情绪上的勒索，不管我们花多大的力气在消化这一切，当我们自己没有好起来，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力量。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好起来，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充满力量，首先你必须要开始生爱，你自己这个人身上能够长出爱。爱是什么？爱到底在哪里？爱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爱这件事情呢，很多很多的人在谈爱，很多人在讲爱，然后也有很多的学生问我说，老师，这个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爱，父母亲之间的爱，亲子之间的爱，男女之间的爱，或者是长官、同事、同仁、团队之间的爱，这些爱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哦，每一个关系上面呈现的形态的确要有不同的行为或是不同的互动，但是呢，其实爱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爱的本质跟关系本身的样子，其实这个是两回事。但是爱的本质就是说，我们在出发点上面，你一定会是希望这个人是好的，你不会希望这个人被你拥有。即便是有时候短暂的被你拥有，都是因为你知道在拥有的过程当中他会更好，但是呢，一旦他不需要你了，你就能够放手让他飞。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爱呢，在本质上面，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在最原始的点上，这个原点上面，爱的原点上面，去理解爱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的力气要去解决，就是心情不好，然后呢，不满足，或者是很多的欲望，很多没有办法消停的这种内心的战火。我们有很多的修行的课程啊，就是修行的课程里面教大家怎么样平静我们自己。但是其实当一个人拥有真的爱的时候呢，其实你自然就能够维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修行是什么，都是在要求我们自己在一个能量稳定的状态之下输出的，不管是行为或者是语言或者是文字，都能代表爱本身，然后让一切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爱之名来控制别人，或者是说行使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达到的某些目的。当然这些隐晦的企图，当时间久了，对方是会知道的，然后呢，你下面的员工也是会察觉的。就是你可能会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说辞，非常好的这种掩饰，但是其实时间久了，你身旁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会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绝对不是爱他们。有时候他们会

就觉得你更爱自己，你为了爱自己这种自私的爱，然后呢你用一个更大的爱来包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告诉自己我要怎么样有辨识的能力，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学怎么样识人，或者是说什么样性格的人分九大类或者十二大类。我觉得不同的心理学派会把人的这种内在的性格分门很多别类，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面，所有的人性是相当相当复杂的。有时候这个人好了30年，但是可能最后10年他变了，我们以为他就是两种不同的人，其实这两种不同的人格本来就存在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怎么去安顿自己，我们怎么去安抚自己？我觉得每次当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比较紧张或是比较担心一点，因为我觉得当我们花那么大的金钱跟财富去走一条修行的路的时候，我们可能根本上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你身上要长出爱的能力的这件事情是大过一切你所有可以执行得到的修行。长出爱并不难，但是修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听众朋友，当我们在爱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生出爱的时候，爱就会给你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课，这些功课都是最好的修炼哦。

有时候我们太急着去爱，太急着被爱，所以有时候看到自己向往的我们就急着去爱，好比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急着去买，看到自己想要的急着让它去实现。有时候我们也太想要被爱，就是很希望别人关注我们，希望偷别人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逼迫别人一定要看着我们。不管这个是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争取，主动的去要，或者是很希望被爱，其实爱与被爱的过程当中跟别人都无关，只有跟你自己这个人本身。当我们可以深爱的时候，当我们可以让这棵爱的树长出来的时候，其实爱的花朵，爱的果实，它都是接受到外在很多的阳光，接受了很多的养分，接受空气里面的湿度，接受最好的温度，最好的季节。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互相流动的，爱不是直线的，它是一个对流现象，它是一个交流的波长，它绝对不是单向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人会问我，爱到底是什么？爱长什么样子？除了关系，除了这一辈子经历的每一条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OK， 这个交流可能包含婚姻，包含你生了一个孩子，包含你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契约，包含你跟神、跟宗教的关系。爱到底长什么样子？当爱来临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坠落，可能会让你失重，你会感觉好像失去了自己，自己好像不见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自己不见了，这个爱到底要为你做什么呢？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要让你脱离这个动力场，它要把你推离这个地表，它让你腾空，让你看见更广大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快乐只有你自己知道。好比说你在生活里面，可能有的人很喜欢闻臭袜子的味道，对不对？然后有的人呢就很喜欢闻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新车皮革的味道，或者是呢买到一本新书那个新的印刷的味道，或者是新房子的那种水泥的味道。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哎 ，Emily， 你就是喜欢新的东西啊。然后呢，这里面所有的交集的总和就是新啊，然后或者是说贵呀、啊，或者是说好的呀，其实都不是。我觉得这种味道就是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这是它最原本的味道。我也很喜欢旧书，旧书里面有一种旧书本的这种属于它的这种纸的味道。这些小小的快乐，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这些最原始的东西，你的感官

还察觉得到吗？你还感觉得到这一切吗？还是你所有的感官都在应付跟反应所有的爱恨嗔痴，对不对呢？所有的爱恨情仇，然后你让这些所有的情欲或者是感觉充满了你整个生活里面所有一切的百分比，然后你没有办法就是回到你最基本的，好比说去爱你自己房间最本来的样子。我们经常在长大之后去回想小时候的房间，小时候的枕头，小时候里面的摆设。我很多的朋友很喜欢他小时候的浴缸，他很喜欢那种贴石子片的这个浴缸。然后呢，他告诉我他们小时候的这个水管不通，他都要用那个水管用虹吸的方式把浴缸的水给抽出来。当我们发现就是说原来这些东西最原始的最本来的这种样子，在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会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这种有意思的快乐，这个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快乐。听众朋友，爱是什么？就是你发现当你对这些感官还有感觉的时候，你的爱，你的深爱的能力才会长出来。但是如果你把所有一切的感官都推向别人对你的肯定，别人对于你的高标，我有没有被人家羡慕，然后呢，我是不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我很棒的人，然后我要怎么样去镇压你们或是臣服，让你感觉说我很厉害。那当别人没有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失重了，你就失衡了，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所有的价值所有东西都不见了，你就开始恨别人，开始讨厌别人，然后开始烦躁，你就没有办法安安稳稳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有一些很棒很棒的这些学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朋友们，他们其实到全世界各地去做很多很好的这种服务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会计师合伙人，他到了非洲，然后呢，他本来是要去教数学的，教小朋友数学，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发现呢，派不上用场，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学习的需求。然后那个村落的小朋友呢，他们很会生存，然后呢，也很有能力，就是过好每一天，然后他们不需要学习。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些知识才能够在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当中顶天立地，但是在他们的社会，在他们世界当中，他们不需要靠学习，他们需要靠生存。那我这个会计师的朋友呢，在那边放下了他的数学，放下了他最会最擅长的，放下了他的背景，放下了他的所有的职称，他去学剪头发，他帮小孩剪头发，他在那个地方很会剪头发，回来之后呢，他都自己剪头发。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告诉我，他说他觉得他对这些人本来没有太多的爱，他也不知道说做这些事情可能只是累积他自己的一些资历或是 credit， 告诉别人说他有特别的管道，特别的地方去做一些特别服务别人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去感受这些原始的快乐，然后呢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放下来。我说你有没有失重，你有没有失衡，你有没有失去自己？他说有，完全失重，完全失衡，完全失去自己，但是我得到最大的快乐。

我问这位朋友，你获得的最大修行是什么？他说是一种落地的快乐。他发现所有一切落地了，他开始去理解原来剪头发这件事情在某个空间某个时空底下它是那么的重要，卫生这件事情是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帮助。当他回到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他发现他开启的更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什么时候我们看不到爱，或是听不见爱，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杂音的时候，因为当你在爱的面前，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卑微，你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你觉得他太好了，或是这个东西太神圣了，你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好渺小，于是杂音就会出现，你会有很多的恐惧，告诉你，你一定会遇到被抛弃，你一定有一天就会被淘汰。还有一种杂音，就是你会觉得很害怕、害羞，或是觉得很羞耻，觉得我怎么配得上，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人面前，在这个东西面前，好像变得更耻辱了，好像这个人带给我更大的羞辱了，羞辱我是不够好的。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杂音来告诉我们，这不是爱，这是很糟糕的，这些东西只会让我更不好，觉得自己是一个更糟糕的人。当我们的这些杂音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很多保护自己的动作，保护自己的行为，你可能会远离这些事物，你可能会不让自己曝光在所有的人面前，你可能会保守你所有的力量，不让自己尽情的展现，你可能会用一个更冷漠的态度来表现这一切。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开始感觉到这些杂音的存在，而这些杂音也带给你一些困扰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静下来，问问自己，这些杂音的出现，这些所有的一切不是因为这个爱，而是本来它就活在你的身体里面，是这个爱让你觉醒，让你看见，它唤醒了你，它把你叫醒了，它让你看见自己对自己有这么不堪的一面。所以听众朋友，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这个病毒让我们生病，但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这个病灶，它是被触发的，它是被引发的，于是呢，它开始越演越烈，我们就以为自己陷入困境。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些杂音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很多的书都在写，就是说怎么解决两性之间的问题，或者是婚姻，或者是反正各式各种不同的关系，关于爱的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些杂音出现的时候，希望对方来消除我们这些杂音。好比说，当我害怕的时候，你应该给我信心啊，你给我信心我就不会害怕啦。但是当对方自己都没有自信的时候，或者是他很疲惫的时候，他又要给你这个，他给不起，他可以给一次两次，但是他没有办法20年30年一直给的时候，但我们之间的问题就会变成好像具体的落地的实体上面的，可能是财务啊，或者是说教养啊，或者是说可能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爱本身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纠缠的关系。什么样的纠缠呢？就好像我们特别忙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对不对？然后我们特别忙的时候，小孩子就事儿特别多，或者是呢公司的所有一切就全部搞在一起，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咬上你的那一刻，那个就是纠缠。那爱本身就是一个纠缠，表示那个当下你绝对有爱这所有一切的能力，所以你不要觉得烦躁，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无助。其实好好的静下来，这个爱的纠缠，我们需要的其实并不是要让别人来消除我们的烦躁，消除我们心里面的杂音，而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是提高自己的很重要的这种能量的水平。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去理解爱的纠缠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共振跟同步。你想想看，其实当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时候，什么时候愿意理解别人？当我们爱这个人的时候，哪怕是远远的距离，但是你很爱他，然后你就是知道他现在可能心情不好，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需要什么。即使没有这种心电感应，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你也会隐隐约约知道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当你不好的时候，你就懒得给，或者是偏不给，对不对？于是两个人的冲突当然就会变得更大一点。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纠缠呢，不是要像毛线球一样把它越缠越紧，或者是说一刀就把它剪断，而是我们必须要去整理这个纠缠本身的秩序。这个纠缠的能量的秩序，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整理呢？这种秩序感就是你要开始练习，真的是共鸣跟共振。那这个共鸣共振就是我们开始理解对方后面他真正的困难是什么，他真正需要的帮助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当我们跟一个人争执不完吵架的时候，表面上台面上好像是在吵架，可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他背后隐藏着更多他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以及他很想要去控制，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去让他揭露他想要控制，揭露他这些他自己都觉得不好的行为。在更深一层的共鸣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做一个台阶，让他慢慢的爬上去，做一个台阶，让他慢慢的走下来。

然后你不要让他觉得你在帮助他，你只要让他有台阶上去，有台阶下来，这一切就会非常顺利的过去。共振同步就是我们要去练习跟这个人是整体的，所以我们要练习从我到我们，对不对呢？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他需要什么样的台阶，需要什么样的铺陈。当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你的爱的眼光就出现了，你看他的眼光就会有爱的眼光。我觉得那种不是体谅，而是你感同身受，然后你能够知道他的痛苦大概是什么。你如果身在其中，你也好希望有个楼梯，有个扶手，对不对？慢慢的引导我上去，慢慢的引导我下来。所以爱的纠缠怎么样可以理出一个头绪，整理出一个最好的秩序呢？我们要开始理解什么叫做共鸣，什么叫做我们。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中，你看见它，看见整个事情，看见更大的一切，你的界限会因为这个爱而松绑，没有界限了。但是当爱消失的时候，你再也看不见它了，你再也看不见这个你热爱的事情了，你看见的只有你自己。我有没有得到什么？我有没有失去什么？我有没有吃亏什么？你有没有给我什么？你是不是够资格在我旁边？你是不是能够配合我？你配得上我吗？你只看得见你自己了。所以爱的发生，爱的消失，就在一个极大跟极小当中去感受极端的两边，这个就是爱的来来去去。

您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一个爱到底要怎么结束？当我们还在关系里面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爱的配速跟爱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的爱已经结束了，但是别人还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在跑，他还在爱着你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把爱都看成能量，就表示呢，我们在这个人，这段关系的能量已经消失了，但是他的能量还在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的句号？我觉得一则呢，就是要把这个能量呢，导引到有一个去处。好比说，我们要乐见这个人去做他热爱的事情，然后也要祝福他有机会去爱上另外一个人。当这个能量有了更好的引导，导引到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时候，当然我们之间的能量上面的这种纠缠就结束了。可是我觉得人生最特别的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爱的能量有一个很特殊的几个特色。第一个当然就是共振。共振呢，就是说当它高频的时候才是最稳定的，也就是呢，当它在一个高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爱就会发生的非常非常的顺畅跟自然。所以当这个人做到他热爱做的事情，当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他真的很爱的人的时候，他身上有了光彩，他脸上他所有一切亮丽的起来，听众朋友很抱歉哦，你有可能还会再爱上他哦，你会回头再去爱上他哦。所以为什么一对夫妻能够真的恩爱白头偕老？一则就是两个人并肩一起在成长，能量持续在高频；一则就是能量持续在低频，就是说呢，彼此怨叹，对不对？但是讨厌这个恨那个，然后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吵架，吵架到80、90岁，你会发现他就是不离婚，他就是不分开，因为他觉得我分开也没有对我比较好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也没有变得更好，那与其这样的话，最坏也不过就是这样，那最坏的选择也就是最好，目前最好的决定。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高频的稳定，其实低频也是稳定的，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当这个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去处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再爱上他。所以我觉得爱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交换，也是当我们输出的时候对方接收，然后呢当我们不输出的时候对方还是想接收，或是我们一直在输出对方都不接收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很多的阻塞，很多

的内耗，对不对呢？所以去疏通这个爱的能量，这个疏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们就是需要见面。我觉得爱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多言语上面的沟通，文字上面的沟通，很多人很喜欢坐下来讲爱。来，你坐下来，我告诉你，你做错了什么。你很多东西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理清楚啊。OK， 你要讲明白啊，你这个什么意思 ？OK， 很多人喜欢坐下来谈爱，把爱给谈清楚。爱是没有办法谈清楚的，爱就是能量。也就是说呢，你关注在他身上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能量，你没有勒索，对不对？他回报在你身上这种输出跟接收，他没有任何的失衡，他没有任何的枯竭，他的输送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交换的关系，关系在就是你对他的这个心，这个心的场域的能量是不是一种自然吸引，是不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所以你真的爱他吗？还是爱一个能够让你自己得到更多优势的人？他是你最好的配备。我觉得这个出发点真的很重要。所以爱有没有结束的一天呢？我觉得当你乐见周围的人更好的时候，其实任何人都不会离开你的生命中，他只会转换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爱是有转化的能力的，能量不会不见，它会转化，转化它会溶解很多低频的恐惧、害怕，这些很扰人的这些爱恨情仇，这些妒忌。它也有内燃的能力，也就是你的灵魂会因为这样而晋级，升高到一个很不同的级别。它也有可能有创造的能量，让你把你的最棒的才华发挥出来，表现出来。它也有可能有疗愈你健康的能力。当你有了爱之后，你就恢复得特别的快。听众朋友，我觉得爱的出发点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句号，也没有任何的冒号。当正确的爱、健康的爱一直存在的时候，哪怕你不爱这个人了，你还会用另外一种爱他的方式，他会存在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也许是最好的朋友，也许是大过朋友小过情人，也许是大过同事关系，但是呢小过可能家人。 OK， 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关系是无法定义的。当你真正爱他们，用他们需要的爱的方式互相输送的时候，其实所有一切美好的人事物都会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被他们簇拥，你会被他们包围，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希望大家幸福又快乐，我们稍后再回来。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 0800-316-3188。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

0: 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没有跟一个孩子相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老态。你如果没有在年轻人的身边，你就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有多少岁月的痕迹。所以其实呢，不管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里，我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真正的样子的。我们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落在18岁，落在30岁，可是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行为举止、表情啊、讲话的口气啊，或者是看事情的很多的视角，都会很老化、很老态，对不对呢？但是老化老态呢，有什么不好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比较没有弹性，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开放，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容许别人来质疑我们，或者是呢，好像对很多事情比较容易评论，对不对？当我们身上开始有一些这种，我觉得不是老态，是其实僵化，我们就希望呢，一个事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解决，在最快速的时间之内就得到一些观察的结果。当我们很急着想要去做结论的时候，那种老态的样子就表现出来了。其实当我们身上有这些很僵化的这些行为啊，或是样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开心。你会发现在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你因为去买了一个东西省了几十块钱，或者是呢你愿意花三个小时然后去跑到一个好远的地方去买一个比在你家附近可能便宜个一两百块的东西，你会觉得好开心，或是你抢到了一个什么你等待很久而且你觉得这个 CP 值很高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再也引不起你的注意，就是我们人好像没有那种兴致，没有那种心情，也没有那种气氛去享受这些东西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心中呢，就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告诉我们自己，那些东西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然后呢占到了便宜又怎么样，然后对我的生活本身这种巨大的追求并没有帮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把很多的这种巨大的追求比例放得很大很大很大，然后它涵盖了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百分比，所以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

他的事情我们就看不到了，也感觉不到了，所以你就不容易快乐了。我们眼中或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只看得见我们想要的那个巨大的这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跟这个巨大的一切仿佛好像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可是毕竟你没有抵达，对不对？我们还没有抵达那里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所以通常我们对于自己想要得到、很渴望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基本上我们都是幻想出来的，幻想出来那种美好，然后幻想出来得到之后我们会非常的开心，然后幻想之后就是得到之后呢，我们可以拥有所有想要拥有的一切。那其实最快乐就是在这个幻想的过程，不见得是你自己得到了之后。当你花尽心思费尽力气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一切，你那个时候就好像小朋友完成拼图的游戏，他完成了几百片的拼图，就完成的那一刻其实他就失去了兴趣了，然后下一个目标又开始了。所以听众朋友，到底我们生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循环的状态，让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乐，只能靠着不断不断的追逐，追逐了一个再创造下一个，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好像给自己打了一个鸡血，一个迷幻药一样。这个迷幻药呢，它就告诉你可以想象得出那种所有得到之后的美好的一切。在我们生命里头有两种很重要的模式，一种就是生长的模式，一种是修复的模式。生长的模式就是我们不断的让自己扩张，不断的去彰显自己能够发挥的地方，然后不断的截取各种养分，从别人身上，不管是透过偷抢或是你的努力获得的，反正我们会想尽办法去得到这些养分。好比找一间很好的公司，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好比踏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好比可能是学业你投入很多，不管是你努力得来的或是从别人身上取得的，我们会想办法在一个生长的模式当中想尽办法去取得所有的养分，让自己可以长到最好，长到最高，长到最远，长到最大。那这种生长模式呢，其实是一个人在生命历程的推进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我相信大家不管是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年纪，你都经历过这一切。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修复的模式。听众朋友，其实修复的模式呢，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生养作息一样，白天呢我们很努力的往前，那晚上睡觉呢身体都不动了。其实身体不是不动，它身体呢正在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的模式。所以其实当我们停止的时候，身体不会不动，生命不会不动，生命就会进入一种修复的模式。那这种修复的模式呢，看起来好像静止不动，其实它会有很多的整理，很多的反思，就像我们的身体生理身体一样。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吸收营养的时候，于是我们的细胞就会有这种氧化的过程，就会有一个生长的过程。那在运动的时候也是一个在消耗的阶段，在耗损的阶段，所以这个都是在一种生发生长的一种模式。可是当我们停止了饮食，当我们开启了睡眠，当我们开启了一种休息的模式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就进入一个修复。修复的模式就是把一些不好的细胞，然后呢，取代掉，换掉，换成一个，更新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样子。所以不管是从生理或者是心理，其实这种修复的模式在我们整顿自己的过程当中，每一天24小时，它大概就占据了一半左右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休息，你花很多的力气努力，那你的身体身心状况也不会太好。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修复的状态的时候，你的脑筋，你的大脑，你的很多的思想，很多的灵感也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烦恼很多，但是隔天早上起来，诶，你会发现又是全新的一天，对不对？所以以前我的外婆都会跟我讲，外公也是这样子讲哦，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晚上早点睡，因为其实人越晚睡烦恼就越多。可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很好的修复的模式的时候，让所有东西不再长了，你会发现隔天早上起来又是焕然一新，全新的一天，全新的自己。所以听众朋友，生长模式很重要，修复的模式

也很重要。人为什么会不快乐？你会发现你一直让自己在一种生长的模式里头。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40岁、50岁、60岁，在任何一个年纪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模式不能够只有在生长的状态，对不对呢？你要让自己有修复的机会，所以让自己有机会呢停顿。身体的修复就是停止你的饮食，停止你的一些大的动作，然后在一种休息的状态，不管你是透过断食也好，不管是透过简单的把你自己的这个所有吃的东西，所有东西简化，让自己的内脏五脏六腑在一个修复的状态，让你自己所有的细胞都在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状态之下去进行修复。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它都很重要，你一定要让它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据相当相当重要的公平的比例。一个人开不开心，在于他是不是只用一种生长模式在过日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你很努力，但是你始终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思想没有变，你没有太多的创意，你没有太多的契机，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的同步巧合奇迹，也就是你的生命当中只有努力，但是没有精彩，只有努力没有兴奋，只有努力没有那种很开心的惊喜，你的生命里少了这个东西。那这些惊喜、这些兴奋、这些精彩，都是在一个人身心安顿整顿之后，在一个很好的修复模式之后，它就会开始启动了。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哦，要让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你努力做了什么，而是你要知道在两种不同的模式当中，一定要让自己在一种替换交换的过程当中，一个最佳的状态展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样子。所以不要只用一种样子过你的人生哦。

不要一直想着要做什么，也要练习去想着不做什么。做很多的事情会有很多的累积，但是不做很多事情也会省掉很多很多的弯路，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在做与不做之间，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最适合你生命的，你这个人人生的那一条科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刚刚我们分享到，其实修复的一种模式其实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我们在很多饮食当中啊，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就是当我们不断的进食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就在进行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的储存，对不对？就是我们不断的进食，然后有很多的热量，很多的养分，于是我们的胰岛素就会分泌，不断的把这些糖啊变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一直在一种这种很努力在工作的这种状况跟阶段。所以如果我们不断的吃，我们的身体就不断的在工作。那这种生长模式呢，其实也很好，对于一个正在长的青少年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相信到了四五十岁，我们也不用长这么多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个生长模式不用这么的激烈。那我们在修复模式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停止饮食，有时候我们身体在一个不需要太运作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生长激素，反而我们的生长激素才会分泌。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因为其实我们的细胞也会工厂出来，也会做出一些不好的细胞，对不对？也会做出一些品质不好的细胞。那这些不好的这个劣质的这些细胞呢，也需要被更新跟替代。所以其实修复模式呢，就会修复我们这些不好的，把它呢更新跟替代。所以呢，其实修复模式只要是运作的非常好的，那也够足够的比例，足够的时间，其实一个人就容易不会那么容易老化，然后不会那么容易有这么多的皱纹，或者是说有这么多的这种好像这种老态的样子就出现了。那这个是从生理上的，真的对我们很实际上的这些帮助。但是在工作，在人生的很多事情当中，我觉得修复模式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羡慕好嫉妒别人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花很多力气在追赶，花很多力气在奔跑，然后呢他做什么我们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同时跟他做的东西跟获得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实有没有想过，很多事情真的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自己读了一本书，在疫情期间我有比较足够的时间，我看了一个书很有意思，这个书名呢叫《错把妻子当帽子》。那这个书呢很有趣，就是说其实他在描述了天才跟疯子只在一线之间，也就是呢这个病患呢其实一直把他的妻子的头当成是他的帽子，所以每一次呢他要戴帽子的时候，就呢从他的妻子的头呢给扒下去。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状况。后来这个书里面有一些有趣的部分的引导跟解答，原来我们某些时候，或甚至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看待一个事情或是一个物品，我们没有办法以100%的立体视角来看待它，也就是我们不是一种就像全像摄影一样，从360度甚至大过360度，从360度就是从这个各个不同的角度绕一圈，对不对？很立体的概念。可是呢大过360度是什么？从内看到外，从外看到内，连内外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很少也很难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一个事情，有1%的通透。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某个东西的时候，只是从它某几个比例去认识它而已，就像这本书一样，错把妻子的头当成是什么？当帽子。那这本书很有趣，给了我很多很多很不同的思维，就是原来很多人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只看到这个事情本身的30%、50%，甚至可能只有10%。所以我们在羡慕别人、嫉妒别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不快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其他的90%，可能那10%是很精彩的，那剩下的90%是很无趣的，是很痛苦的，然后是一个非常也没有办法这个不为外人道，或者是甚至乏善可陈，它是不有趣的。

我们很难看到那背后的 90%， 或是里面的那 90%， 我们看不到。那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看到那 10% 呢？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过滤，自己去选择。我们不想看到那个不堪的，我们是想看到自己想看的，想看到那个最好的那种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羡慕跟嫉妒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视角。那这本书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在我生命当中的确是过去遇到的好多好多的人事物，真的，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过3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要许我不小心透露年纪，就是呢，怎么经过二三十年之后你才发现说，哇，原来十几年前的某一件事情它的完整的长相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原来经过时间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全貌到底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快乐，就是来自于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视角的10%之内而已，那于是我们就很不开心。但是如果你知道了那个不堪的其他的部分，也许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不快乐了。那为什么一个成功的演讲者其实要分享的不是他成功的经验，一个最成功的演讲者要分享的是他许许多多如同台下的伙伴们一模一样的失败的经验，无趣的生命的历程。当他分享，当他去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会得到非常大的共鸣，那是因为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过得那么精彩呢？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比一般人更不一样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他可以度过那每一分每一秒无趣的过程，那个无趣的每一个时间点，无趣的每一个过程，他安然度过了，他并没有放弃，于是呢，他等到了那个闪光点。所以呢，很可能100个动作当中，只会有3个动作才是闪光点，其他的97个都是非常非常暗淡无光的。那三个闪光点呢，就是其他人看见的，那这97%呢，是他自己体会到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看事情，那我们就试着去理解，可能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眼中看到的那样哦。

错把妻子当帽子，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错把别人的完美当成我们自己的遗憾了呢？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你永远只在你的人生道路上行走，你的道路上永远也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过去的工作当中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在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游乐园工作，然后做的工作呢，那个时候在佛罗里达做的工作呢，其实是在研究这里面的很多的儿童心理学，然后他们产生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那3-4个月当中呢，也玩遍了里面的每一个游乐设施。其实在所有的过程当中呢，你不会觉得说我玩了，然后我也经历过了，那就好了，那又怎样，那不就是那个样子吗？来，你还没玩过是不是呢？我来跟你说，它大概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吧。听众朋友，即便我自己都玩过了，然后呢，我都觉得好兴奋，对不对？更何况带我们的这个长官、这个领导人、这个督导呢，他玩得更厉害哈、哦。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做这个，你的手一定要放在哪里，然后你要坐第几个位置，然后哪一个位置的视野是最好的，然后哪一个位置呢会有一种被抛出去的感觉，然后呢，到了某一个这个黑暗的时候呢，是哪一个速度、哪一个时间点会让你最害怕？其实你会发现他并没有不想玩，他变得很会玩，而且玩到呢让这些游乐设施来服务他个人，他个人想要得到什么，他就从这些游乐设施当中呢让这些游乐设施来服务他，让他觉得快乐，让他觉得开心。听众朋友，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快乐起来，真正的开心起来？在你经历过人生好多好多事情之后，你有没有让这些事情来服务你？过去你只会告诉自己我玩过了，我经历过了，但是这些经历过的所有的人事物，你有没有试着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让它来服务你的心情？当你需要回忆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那段美好的回忆，当你需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

选择那段不堪的故事。当你需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你可以集结所有你的悲惨的经历。听众朋友，让这些东西来服务我们这个人，这是一个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会快乐起来的一个角度。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花太大的力气掏心挖肺的想要给别人东西，想要提供给别人，告诉别人我是可以教你的哦，我是可以教会你，我可以教练你，你看你可以来问我，我是你的导师。有时候我们喜欢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可以给的，但是听众朋友，一个老师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台下要有学生，前面要有学生，你的老师的这个角色才是成立的，对不对？所以呢，当一个老师不是你会多少东西，而是有没有学生需要你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要知道我们到底所处的那件事情当中，不是我们会做什么，而是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循环，所有一切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有没有学生存在？如果没有任何学生，你这个老师懂再多都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所有的配备条件机制，所有东西是不是这个模组本身是不是都是合理的存在，然后都是面面俱到的，都是全面到位的。所以听众朋友，开心快乐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呢都弄懂了，弄懂你会有一种感觉啊，原来不是我最厉害，是要有对面的那个你才能够让我展现我自己。当你懂得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开心起来了，你就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会 appreciate 我的东西，那为什么我讲这么多你还不会，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你不受我的控制，不让我驾驭你，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快乐的这种抱怨了。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是互相的，原来是互动的，原来是循环的，原来是交换的。所有的一切，当你能够很立体的去感受到这一切的机制，它是怎么形成一个机制的时候，当你去承认跟去面对原来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存在，而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那我们就不会那么不开心了，对不对？就不会从单方面去看待很多的事情了。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一定话最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也知道对方现在需要听见什么。因为好的表达不只是技巧，而是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的状态。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从心理位差、情绪到影响力，带你重新整理工作与生活中那些为什么总是听不懂的时刻。每周三晚上7点半，给自己一个小时，升级你的沟通软实力。立即搜寻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欢迎立即报名。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别人怎么有这么好的力量，这么好的影响力，可以去创造这么大的这个事业，或是说这么大的人，这么多人的注意力，去赢得这么多人的掌声。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积乐，所以我们身上拥有很多积乐的超能力，对不对？很多人很会削芒果。我就问一个学生，哎，你最厉害的是什么？老师，我最厉害的其实是削芒果。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不会告诉他说，哇，削芒果也很厉害啊，你很棒啊，你要看重你自己啊，你怎么可以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呢？我不会这样讲，因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的学生也会觉得，嗯，老师你在安慰我吧，你好奇怪。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特别的能力，但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种积乐的超能力，对不对？真的啊，有很多人就是很会洗袜子，然后呢，很多人很会掰脚趾，然后很多人呢就特别会去清这个房子的很多的角落。那有些人呢很会修门窗，有些人呢很会把那个碗筷摆整齐，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些能力能够影响世界什么，他能够改变生活什么。所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好多好多我们认为是积乐的超能力。那这些积乐呢，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不对？但是自己又沾沾自喜。有时候疫情在家的时候，这三个月我相信你应该享受了很多自己很积乐的超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没事把头发分两边，而且两边的头发都一样重量，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听众朋友，它不见得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也不见得用来影响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见得能够对于你的工作生意有帮助。可是你知道吗？它是我们的灵感，它让我们的心思活跃，它让你这个人，这些积乐的超能力让你这个人呢眼神亮起来，然后整个人轻盈起来，它会让别人感觉你很可爱很活泼，你的能量是很跳跃很波动的。整体来说，就是接近你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呢，很开放，然后呢，很聪明，再来就是很机灵，反应很快，然后呢，好像也不会太纠结，也不会太偏执，然后很随和，很亲切。他会在你的很多很多方面的特质展现出来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能量活跃的状态。所以，听众朋友，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我们要开始真的好好的去练习跟了解跟看见自己这些所谓的积乐的超能力。我也有很多这种很积乐的超能力，真的很多。就是呢，我会把邻居，因为我住的房子哈，一层只有两户，就是我跟对面的邻居，然后呢，我有时候都会把对面的邻居的鞋子排整齐。就是呢，他们的鞋子，因为他们住的人比较多，然后呢，他们的鞋子每次都散乱一地。但我们共用一部电梯嘛，所以呢，整个有时候他们回家里的人回来的时候，那个鞋子都是整个电梯出来都是鞋，我就会把他们的鞋子排整齐。然后呢，有一次正在排的时候呢，邻居就刚好开门出来了，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蹲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排他们家的鞋子。然后你可能会觉得从此以后他们家的鞋子都很整齐，其实大真的有改善哦，真的有改善。然后最妙的就是说，我有一次发现他在排我的鞋子，我觉得人是很有趣的哦，他不会感受到说我嫌他们家乱，他会觉得说，哎呦，好凶好凶啊，你摆我的，我摆你的，这样好，咱好。

厝边做好到底。听众朋友，这个很有意思，它不见得是一个多么大的这种发现或者是观察，然后哇，好多的这种反省启发跟收获分享给我的学生。我经常生活当中发生很多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小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大楼里面也养狗，好多户养狗，然后狗呢都会互相把邻居的鞋子咬过来咬过去，所以其实当我们出门的时候发现有一只鞋子不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一层楼下去找，找每一个邻居家前面，你家的鞋子落在哪一户的前面会有一只。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居住环境，但是很有意思。所以听众朋友，饥饿的超能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去了解生活当中有很多不为外人道，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太多，但它的确是很有趣很有意思，让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无聊，让你的生命当中呢会出现一些有别于工作理想目标，你的热情投入，你的所谓的这种设定，然后呢你很想要告诉别人的这种所有的成功学以外的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所以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这些碎事，这些发现积乐的这些能力是很重要的，它让你整个人变得很开心，它让你整个人变得很快乐，然后我们会觉得这种人好聪明。你知道吗，当所有人望向你，所有的观察者都观察你，眼神都落在一个聪明的人身上的时候，那个人会因为所有的人认为他聪明，他就会真的聪明起来咯。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买了一张威力彩的彩券送给一个朋友，后来那个朋友呢，他忘了带走，他说放在某某一个地方，于是我把它拿回来，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对了没有，结果我对了之后呢，发现哇，中了800块钱，那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还他，然后我就把它还了。虽然是我送给他的，就还他之后呢，他以为那里面袋子是空掉，他就把它丢到垃圾桶了。所以听众朋友，800块也就这样没了。但是我们都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心情，虽然扼腕，但是好心情就这么简单。好好的看待你的生活，好好的看待你所谓的饥乐，你这个人不无聊，但是要有趣起来得靠你自己哦，让自己活跃起来，让自己拥有更快乐更自在的好心情。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孩子寒假成长的最佳旅程，诚挚2027冬令营开放报名中，3到17岁精选主题营队，从室内到户外，带孩子探索自我，学会独立，与新伙伴共同挑战。这个冬天，让孩子不只在

书本中学习，更在实践中成长。一起加入我们，让孩子度过充实又精彩的假期。欢迎拨打0800312312，或立即上诚志官网报名。10月31号前还可享超早鸟优惠。

快乐分读经，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也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3: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4: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

0: 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好，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好，那其实呢，这个放完假啊，然后大家呢又开工开班啊，那这个上学啊，其实呢，我觉得哈，这个这一阵子有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常常会滑到呢，就是啊，有一些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做的，反正就是也算是一个内宣吧，也当然也可能也有一点的外宣吧啊，就是常常会提到台湾啊，台湾的一些优质的一些表现呐 啊，对，我觉得
1: 与有荣焉
0: 的，对对对，尤其是从一些譬如说啊，外国友人的一些经历啊，那来看台湾啊，其实我最近看了几个相关的报道，我都觉得基本上没有太浮夸了啊，也没有言过其实了。台湾确实有一些是让我们也是在这个你知道吗？这个稍微细细思量的时候呢，啊，也是会觉得，哎，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优点。那我们不敢说台湾是这个像以这个大台北地区来讲，你不能说它是最干净的城市，但是它的整个干净的程度，相较于很多其他的国家来讲，已经算不错了啊。那这两三年来呢，这个驾驶人基本上呢，对于这个所谓的行人的尊重啊，也是大家我想有目共睹了哈，确实是相对是比较比较大幅的进步了。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过，
0: 是啊，
1: 所以现在过马路啊哈，那斑马线啊，就是尤其路口斑马线安全很多，
0: 是，
1: 对，
0: 对啊，那因为现在当然这个除了说严刑峻法啊，也是有它的效果之外，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在人们的这个所谓的日常。

0: 长的素养当中，慢慢的就是注入这种，你知道这一种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好事啊。那其实呢，我觉得素养哈，这个在我们人们的生命当中，我一直觉得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的核心啊，一个核心的品质啊，或者叫品质的核心啊，都可以啊。那简单讲就是说，其实你看哈，就是说人的素养其实常常是源于什么？源于对生命的尊重啊，源于对别人的尊重啊。这个其实是一种这个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情操、所有的这种所谓的良好的行为，其实都是源于这一种尊重啊，源于这一种对别人的关心啊。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所谓的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那就是爱啊，对不对啊？当你能够对别人有一份爱，有一份友爱啊，有一份关爱，对不对啊？那你会发现哦，其实呢，整个社会啊，就不禁的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和谐的状况。有些时候，你节制自己的自由啊，你把自己可能可以做的很多事情，你稍微把它给这个，就是说，摆到一边去啊，为的是成全别人，为的是彼此相顾。其实呢，你说是为了什么博名声啊，有好的一个这个形象啊，那个当然都是附带效果。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行为要能够持之以恒，不断的这样长久的去推动，那其实你里面必须有一份非常可以讲厚实而且是非常有根有基的爱在这个里面，才能够继续的做这些事啊。那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其实我常常发现其实这个人家说哈，这个人间有温情嘛，对不对啊？那你若仔细观察，在台湾社会啊，这个确实啊，有很多的地方啊，你就会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善行啊，其实都在发扬当中啊。这个我记得哈，今天我这个来录音前，我刚好就是下南部啊，那回老家，然后又北上。然后我就在这个台中的这个新乌日的车站，要往这个高铁站，台中高铁站跟这个台铁的新乌日车站是共构啊，那它有捷运站。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女生哦，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哦，对，差不多只有一岁多，然后拿一只布偶啊，然后呢一路呢就要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我觉得所有的路人大家都脸色都为自己变了，以为这是一个走丢的小孩，对啊。其实呢，是他的爸爸呢走在还蛮远的后面，然后他的妈妈呢已经跑到最前面了，就蹲下来了，在玩一些那种像扭蛋那种东西啦，对。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是一路在讲妈妈妈妈，感觉好像是找不到妈妈的样子，因为确实小女孩在她的那个视野来看，她确实是看不太到，对啊。但是后面她爸爸是有关注到她的安全。不过我可以看到所有的路人哦，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是说大家都会，就马上就会有一种就是说，注意哦，对不对？这可能是一个走丢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正在找父母的孩子，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在你知道大街小巷，你可能有很多的场景你是可以看到的哈。所以我那一天呢，就是说我就是在这个录音的这个当下，我的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哈。然后另外呢，我上了高铁以后呢，这很不巧的，我坐在我是喜欢坐 C 位嘛，靠走道，然后这个 B 跟 A 都是女士啊，然后呢，这个 B 这个女士啊，可能这个很疲惫啦，就是上车就睡着了。那 A 那个女士看起来我弄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行李箱但她也没有放到上面或放到最前面去，她就摆在她自己的脚前面。然后呢，听他的口音呢，像是这个不是台湾人了，对，那讲的一种方言，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的，对。但是呢，因为他讲话的声音第一个他是没有静音啊，没有小声，然后第二个呢，跟他对话的那个手机来的那个来电
1: 也没有
0: 太小声，他把它放出来了对，
1: 那这个会被。这个其实现在都有车厢的那个，
0: 我知道
1: 的服务人员会制止。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行进过程当中他讲了很久，但是确实都没有人这个来提醒他后来你知道，这也是我很罕见的行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线上的好朋友或者空中好朋友是不是也常做这种不能叫见义勇为吧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吗，台湾叫做叫鸡婆啦对不对就是我就忽然间这个。

0: 知道吗？有一点就是，哎，这个功德心爆棚嘛，我就这个，哎，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您可能要小声一点，好，对。然后他果然声音就变小了，然后很快就匆匆结束那个对谈啊，然后最后还用那个我大概还可以听得懂一点点的方言啊，就是说啊，有人说我太大声了，对对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哦，其实像很多素养啊，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面呢、啊，其实是很需要。
1: 不过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教育，社会教育
0: 是
1: 对，而且这个社会教育透过他的电话的传递，也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或另外。
0: 对了，有可能
1: 传递到另外一个国度啊。其实素养的产生那个共识，其实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嗯、
0: 对，最近因为看到一个，就是说这个64岁的这个好莱坞巨星阿汤哥啊，这个叫 Tom Cruise 啊，他其实有很多他自己婚姻上的争议啦，包括他跟他的前妻，包括他的女儿，好、哦，还有他的很多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等等。不过呢，他有一些行为，我们也确实是觉得。这个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公关性的操作，但是不管如何，就是他最近呢，就是在为芯片哈、哦、这个做宣传安排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在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哈、哦，就你可能在 Twitter 上面也看得到，然后的 TikTok 啊，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做克莱门提娜哈、哦，叫 Clementina 的一个女子啊、哦，她其实。在这个监视器里面哦，他因为可能就是在休息嘛，然后在百般无聊，他就在滑手机。结果呢，从他因为他是面对里面哈、哦，那从旁门口走过去啊、哦，会以为哈、哦、他很沮丧的样子啊、哦，没有看到他在滑手机，因为他头低着。结果呢 ，Tom Cruise 走过去又走回来啊、哦，然后呢，他以为这位女孩子哦是不是心情很不好啊、哦，就跑过去呢就。这个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哈、哦，然后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克莱门提娜呢，他也很惊讶，他就看一看，他一开始没有认出哦是阿汤哥了啊、哦，然后呢，事后才发现哦，居然是 Tom Cruise， 本身也很惊讶，就 Tom Cruise 哦，就跟他笑一笑，然后就用那个碰拳的方式啊，就是拳对拳的要碰一下哈、哦，这个那阿汤哥就离开了哈、哦，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哈、哦，其实是蛮好的。对，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中间怎么去判断对方的需要哈、哦，然后不会呢表授情，对不对啊、哦？对这个造成一些误会哦。那其实呢，当然也有人说你现在正在为芯片呢，有一片芯片叫挖掘者啊、哦，你在做宣传，那会不会是一个公关操作？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好的示范啊、哦。就是说我们对身旁周遭。也许你看到有一个人有点垂头丧气啊、哦，那当然你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了、啊、哈、哦，那免得就是说，哎，你知道吗？这个大陆就是说什么碰瓷啊哈、哦，然后惹上一些你自己事后也没办法处理的问题啊、哦。不过如果在一般正常情况来说，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多关系周遭的人啊、哦，有时候真的是人家在心情很沮丧，甚至有一点想不开的时候。一个问候，一个温暖，很可能就改变一生啊、哦！这个也是提供给好朋友做参考啊。所以，台湾，我觉得呢，这个慢慢的哈、哦，我们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啊、哦，就是说，在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位，其实越来越与自己的社会啊，以自己的这个国家中华民国为荣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台湾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1: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其实我们还是谈一个哈，可能是我跟钱老师啊，莫妮卡还很年轻了哈，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慢慢的哈，也都过了半百哈，这个也是说实在
1: 过半百很久了吧，
0: 过半对了对了对了，过半百呢，已经到了耳顺以后了哈，那说实在哈，这个对很多这个，尤其是台湾慢慢进入到高龄化社会，对这一些议题哦。就是特别会比较容易有感触，尤其对不起啊，这个也是讲点伤心事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嘛齁，在最近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父母啊，那我就看到一个这个标题啊，其实看了以后很想了解说诶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就会有点齁，看了这个标题就想起自己的父母的一些故事啊，那也这个标题呢是周刊网齁，一个记者他写的哈，这个主要是一个日本的故事，他叫做82岁独居老母，老母亲呢 啊，电话称我很健康啊，然后呢儿子半年后回家开冰箱愣住了，就是82岁的独居老母亲嘛啊，然后呢儿子跟他通电话，电话称说我很健康，
1: 我很健康，
0: 妈妈说我很健康，对，那儿子半年后回到家开冰箱呢愣住了啊，我就看了这个标题啊，我就心里想到底、到底是看到什么啊，这个是讲一个这个先生呢叫54岁的，这个他是化名啊，叫健司啦啊，健康的健啊，公司的司啊，他因为啊工作繁忙啊，所以呢其实他住离妈妈啊并不是太远啊，因为妈妈住在算是老家嘛啊，妈妈已经是82岁了啊，那其实呢也因为他妈妈叫方子啊，也是化名了齁、那就是健司的爸爸过世以后呢，妈妈呢就这个独自生活嘛，而且住在一个自己，你知道日本也是一样有偷天错嘛齁、就是有小庭院啊。

0: 等等啊，那没有房贷，所以呢，加上这个方子每个月可以领取啊，大概15万日元的年金，所以大概有个
1: 3万块
0: 左右，哎，对，台币啊。那他说物质生活是没有什么缺乏了哈。那如果建师要回去看妈妈，大兴干线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看到。所以他每隔几个月就会回家探望啊，也算是独子啊哈。那每次跟妈妈通电话，妈妈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我很好啊，我很健康，你不用担心了，有好好吃饭啊。那建师也很深信说，母亲一个人应该可以，哎，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在一次哈，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因为比较忙碌啊，就没有机会啊回去看。那他这个终于到一个周末，他回到老家啊。那晚餐的时候他就想说，那难得回来就由我来下厨啊，煮给妈妈吃啊。结果呢，他打开冰箱，诶，钱老师，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生活片语说哈，打开冰箱以后呢就愣住了，
1: 诶，
0: 为什么
1: 冰箱里面空无一物，还是都是泡面还是，
0: 诶，其实你也很不错，你的这个猜想哦，基本上一定是不是丰富的嘛，一定是匮乏嘛， 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也不是健康嘛，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不健康的嘛。
1: 对，不过泡面是不用冰的。
0: 是。结果呢，就像你说的一点没错，就是我忽然想起，就是说在我们父母年迈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去检查他们冰箱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对不对？那这后面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在线上或者空中的好朋友听了也可以，如果就是说感谢神，如果您的父母还在啊你的眼前哦，我觉得那是很大的祝福啊，就是他发现了，建师发现妈妈的冰箱里面只有什么？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还有几盒超商的热食，然后冷冻库里面塞满了冷冻的乌龙面。他说他妈妈以前爱吃的、爱买的这个肉类啊、鱼类啊、蔬菜都没有了。
1: 那这个越来越接近我们家冰箱的样子哎。
0: 没有，我们还是有鱼啊、有肉啊、有蔬菜啊，怎么会没有呢？它是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还有超商的那个你知道微波食物啊。然后整个冷冻库理论上应该是肉嘛，对不对？鱼嘛，就都是乌龙面啊。那个我不知道乌龙面冰里面是不是就硬邦邦的，大概也
1: 乌龙面可以冷冻啊，前冷冻可以冷冻很久。
0: 对，结果你知道吗？他就问妈妈说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
1: 我一个人没胃口啦，一个人吃饭没胃口。
0: 其实不是的，
1: 不是哦，省钱，
0: 不是
1: 也不用啊，
0: 不是也不是省钱。他说从妈妈的家呢到超市大概15分钟。15分钟哦，走路哦，走路15分钟。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妈妈走这一趟路啊，即便是买很多东西啊也觉得还好，但是现在已经扛不住了，扛不动了。对，扛不动了。所以他每个礼拜会利用一次的行动贩卖车啊，然后呢就是呢这个买一些他推得动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就是那一些比较相对沉重的像鱼啊、肉啊还有这些蔬菜啊，你知道蔬菜看起来你看两颗大白菜就高兰跟这个叫什么橄榄菜那个可能就已经相当有重量了，对不对？
1: 可是一个人吃真的也吃不了
0: 结果都买一些像豆腐啊、纳豆啊这些面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假如家里面父母或者是长辈还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去关心，就到底他们假如他们还能够生活自主啊，也喜欢就是过着自己传统的或者是习惯性的生活你知道吗？就是说确实我也在后来自己父母老迈的时候，我自己也慢慢体会到，就是说我们也多次邀请父母就是说来跟我们一起居住但是呢这个常常就是不能够得到这个我们期待的答案。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并不习惯像来到台北这种生活我相信我们很多好朋友，这也不是一种推脱啦也不是一个好像给自己找理由。事实上真的我自己到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说，假如有一天 我们的孩子假如举个例子，钱老师，我们的孩子假如说有一天他在纽约落地生根，然后他说，说爸爸妈妈，你们就到纽约来啊，跟我生活在一起，我可以照顾你们，你愿意去吗？你到纽约去，你那个英语也不通，对不对？不是啦，不是英语也不通，英语也没有那么流利啦。

0: 当天购物。
1: 嗯哼哼，
0: 那其次 69.9% 是到医院去看诊。
1: 嗯
0: 哼，然后几乎每天都出门的高龄者大概一半 55.4%、所以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加，其实啊出门的比例会越来越少，而且只要一出门你可以看到有将近八成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要去买吃的，而且那个地点不能太远。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你看这个住在乡下，乡下本身啊像这个超市啊超商啊就没有那么密集，对不对？所以有些长辈我还真的想一想，会不会有些时候除非自己后院里面种了一些菜啊什么的，我们有时候都是还是这样子，有一点你知道吗，青菜家，对不对？
1: 对呀，
0: 就是饿着也就算了，不然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如果您想起你家里面有长辈啊，真的是还在一个人生活，或者是两老在一起生活，其实哦，要怎么样子让他们就是，你知道，让他们仓中有粮，对不对？也就是冰箱中有粮啊，
1: 而且要方便。
0: 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是不是说你回去看，你要去看看冰箱啊？这个从今天我们的生活片语啊，健思的这个遭遇啊，或者他的经验我们真的。不要只听妈妈爸爸说，哎，我很好了，我很健康了，我有吃饭了，到底他吃了什么，他方不方便，要开冰箱才知道。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看一个有关呢人的啊这个行为的一些调查发现啊。那其实我们当然有很多都是比较是学者专家做的啊，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是一个，我觉得他虽然不是一个学者了哈，不过就是说如果他的调查如果也符合一些基本的学术上的要求，其实这样的发现也可以产生很多的共鸣。也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他的理解是这样，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在这个研究上的发现的效度也是高的啊、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哈、什么样的人呢、给人家一看了就觉得好像日子过得还不错对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整齐干净
1: 啊、就是穿着整齐干净
2: 啊、
1: 对，人也看起来清清爽爽。
2: 对
1: 、你说这个也是答案之一啦啊、那还有吗？怎么样才让人家一看就是生活过得很好啊啊？对，
2: 有笑容，
1: 有笑容，
2: 至少不是愁苦着脸。
1: 对对对
2: 对，就是说好像有点，至少是面带微笑啊。
1: 对，不错啊，我觉得钱老师也是一语中、
2: 不要太不要太瘦
1: 啊，不要太瘦啊！为什么他指着我？这个、
2: 没有，我是强调那重点。
1: 小弟不才，应该不属于瘦的人呢、对不对？好，那这个 CNBC 哈、这个的一个相关报道里面呢、也是一个高阶主管的教练，也是一个 TEDx 的讲者啊、那么也是一个作家哈、他的名字啊叫 Jessica 这个 Weiss 啊。那么杰西卡韦斯啊哈、那么是一个女性的这个专家啊，她研究幸福哈、研究什么是幸福啊 happiness 或者叫 well-being welfare 15年啊，采访过数千人，她很想了解就是说到底什么人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幸福的，这个人是过得很好的啊，这个人小日子不错、对，那你知道吗？这个在所有的研究特征里面，其实刚刚钱老师呢一下就已经讲出来了啊、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讲很多了，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叫过得很好，比如说身上穿的看起来品质都不错、对不对啊、然后呢或者这一个人哈、看起来呢就是你知道吗，细皮嫩肉的哈、手上也没有茧啊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看起来就是你知道富贵人家嘛啊、我们常常讲富贵病就是养尊处优，然后搞得这个你知道吗，糖尿病啊这个肥胖症啊、对不对，高血压，对
2: 不
1: 对，
2: 不要病嘛
1: 啊，不是，我讲的就是细皮嫩肉嘛，对不对啊、那或者这个人哈、很时髦流行啊，对不对，跟得上时代啊，你知道这一切都需要什么，需要圈圈的东西啊，闽南话叫 coco 对不对啊、但是呢在这个长达15年的刚刚讲的这个 Jessica Weiss 他的研究当中，他发现哦，其实什么是最容易让人家感受到说这个人过得很好，就是刚刚其实钱老师有提到，但是呢那个是外在的一个行为表征之一，其实呢真正哦这个在像以在 TRAP 上面哈、就是他们在反应当中说什么样的人哦人家一看就是过得很好，调查出来的结果跟刚刚我们讲的卫士所做的调查结果是如出一辙，那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情绪稳定。
2: 情绪稳定，
1: 情绪稳定，情绪稳定、这个人、总是会让人家感觉、是你知道吗，我们常讲安步当居啊，对不对，匆匆融融不是连滚带爬哦，对不对，
2: 不会连滚带爬、
1: 对对，不着急，
2: 游刃有余、
1: 对他说、如果你一个人、就是常常就是这样好像急匆匆的、就会带出很强烈的负能量、

0: 你知道吗，一个人哈，如果是情绪稳定的时候，对不对？什么叫情绪稳定？就是啊，你知道吗，也无风雨也无晴啊，你知道吗，这是苏轼的啊、一个这个啊、这个词里面讲的哈、哦、就是不会被环境所牵着鼻子走啊，比如说旁边有一个人啊，老是这样一直讲愁眉苦脸，讲一些唠叨啊，然后呢这个丧气的话，你也不会被影响。哎，有人在你旁边一直炫耀哦，讲自己到底有多能干啊，自己有多威风啊，哦、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不对？然后呢稳稳的啊，以前常常讲平平仄仄富平平啊，对不对？然后呢不会抢话啊，然后呢听啊，很娴静但是优雅啊，然后沉着啊，你看对不对？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其实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有些时候你知道这种气质啊，你装都装不太出来，对不对？
1: 对啊，这很难装，
0: 是不是？
1: 气质就是气质嘛。
0: 对，讲话呢不急不徐，对不对？然后不会急着好像要，因为讲话讲得很多，讲得很快，讲得好像你知道威猛有力，然后就要造成人家好像非听不可。对，那这个
1: 有些人还甚至会用肢体语言去拉你的注意力，哇，那个更令人受不了。
0: 对。当然我们不要讲偏了，就是说其实什么样的人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过得不错。其实在这一些情绪稳定里面还有一个，当然钱老师刚刚讲得很好，就是要挂着笑容啊，因为笑容是很带着生命力的啊，一个人有笑容是带着生命力。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如果常常带着笑容，其实呢很多人看到你啊，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变轻松，对不对？而且你会感染旁边的人，对不对？而且很多人内心也许他没有讲，但他心里面想着今天这个人好像还过得不错，对不对？今天是不是小日子有什么样子的精彩的一些什么什么遭遇啊，或者我们常常讲你看满面春风啊，对不对？对，这个
1: 笑脸迎人，
0: 对对对对啊、这个真的是你知道这个这个有一下子讲不太出来哈、这个就叫春风得意马蹄快，一日看尽长安花啊、对，就是对，有这么一个词句。
1: 原来您是要这个找
0: 掉书袋啊，要这个稍微呢抖一下啊，对，所以呢这个情绪稳定是很被人家认定跟过得好不好有直接关系啊。而且你知道吗，情绪稳定的人他的生命韧性一般来讲是很高的，对不对？那他还可能会被人家误会啊，但他不急的好像马上就这样子好像喊冤啊、要马上被人家好像这个再一次的被人家所平反了、不会啊、他也不会急的证明自己，因为最后终究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是正义不会消失啊、所以呢这个人他可能相对也是很宽厚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也算是一种生命的，像我们今天在讲的一种涵养、一种素养、一种厚度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透过这个一个这个算是不是太学术论文取向的一个调查发现啊、那加上很多网友的共鸣，我们会认为这个答案应该也有一定的所谓的正确性啊、也就是效度了哈、那就是说怎么样人家一看就是你是一个过得很好的
1: 很不错的人，
0: 对，百万人给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你呢情绪稳定啊、这是想装都装不出来的。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童年经验系列已经是第57集了，我觉得这一系列如果探讨的差不多，我可以写出一本小书耶。对，好，那当然这个一定要说也是跟 AI 协作了，但是我蛮强调就是说虽然也许我跟 AI 交谈，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内容产出，但是我蛮注重他这样的产出是不是有根据，是不是有学术的理论学术的研究支持。对，所以我其实都还会做另外一个核对，就是一个这个证据齁 evidence 的一个核对这样齁。对，那但是我觉得在探讨这一系列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收获也很大。那我们在56集的时候其实又开启一个小小的系列，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童年经验的这个课题真的是很多很广，然后呢我们而且其实也可以追得很深，甚至可以理解到生理神经系统是怎么形成的，以至于产生这样的行为的一个模式。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把那个证据都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在第56集其实就谈到这个童年创伤，有一个创伤这个国内外的研究。

研究都肯定这是一个童年创伤，就是目睹啊、哦、就是童年目睹母亲受暴，又或者是目睹手足受暴也会哦，就是说就是暴力的目睹儿啊、哦、我们就谈到那个目睹儿的一个的一个困境。那因为目睹暴力的孩子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受害者，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就谈到的内容。那到这第57个小单元，我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想探讨的，就是说那如果有孩子他在童年目睹母亲受暴，那也许他也会有一个好奇，又或者是说我们在旁边我们也会有个好奇，那施暴者怎么回事、哦、施暴者怎么回事。那其实这个施暴者他不是突然变坏的，通常、哦、就是说会去用暴力攻击其他人，又或者是甚至攻击自己的配偶的这样的人，这个施暴者他其实不是突然变坏的，而是有长期的心理情绪还有依附 attachment 依附还有权力失衡的议题综合在他身上所获得的一个结果。对，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啊，那不是单一的原因，所以呢它就是有多重的一个来源啊。而且其实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施暴者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有许多生命的破口、哦、有许多生命破口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多重的生命破口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说情绪调节能力很低，所以呢他其实因为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很差，因此他没有办法承受太多的压力，挫折也是，压力跟挫折他没有办法处理跟承受太多，然后情绪一来就会爆炸、哦、然后通常他也会用暴力来降压，对，好像出个拳头、哦、打一打打爆了之后好像自己那个时候才降压。所以我记得早年啊，早年我经常会需要做一些团体諮商的方案啊等等的啊，或者是说诶这个陪伴学生或指导学生发展团体諮商的方案。我就记得有我以前指导过的一组人，他做那个受暴妇女啊、哦、受暴妇女怎么去安抚那个受暴妇女的这样子一个团体成长团体。就我就记得那个网络上现在找应该也还找得到啊，那我现在是没有特别去找，就是网络上有一首诗啊，意思就是说我第一次被打的时候，然后你就送花啊，我就原谅你了啊，然后但是呢又第二次啊，然后第三次第四次，就是这样一直重复的那种行为，暴力的行为就一直重复。然后呢到最后那首诗是写到你这次又打我了，对，然后呢隔天你又带着一束花到我的坟前来献给我之类的。哇，其实你在看那首诗的时候真的心里面真的五味杂陈啊，非常的悲伤哦，跟不好受。那我其实也要讲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也看过，我也目睹过我的妈妈受到爸爸的这个的一个暴力对待。只是我的父亲的确也是曾经是会施暴，但他并不是那么的频繁出现哦，对，所以也还好，对，但是其实你就知道那个施暴者他的情绪调节能力就是差的。那第二个呢，其实他的依附是损伤的，就是 attachment， 就是说他跟早年应该好好
培育

0: 照顾他的这个照顾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对，所以他的依附关系是损伤的，以至于在他的里面有极度的很深度的一个不安全感，所以他害怕什么啊、哦？这个施暴者通常会害怕被拒绝，然后害怕自己不被尊重，害怕自己做得不好，害怕自己失控，以至于他会失控啊、哦，暴力就成为他们维持一种掌控感的一个方式。那第三个就是在施暴者他的认知里面啊，他的认知里面通常是扭曲的，他会扭曲权力，好，也会扭曲自我价值，所以他们用控制、威胁、贬低还有暴力来维持我还是有能力的这种幻觉。那第四个，我觉得这个第四个很重要，一定要大家要去澄清，而且要去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暴力模式会代代相传，会代代相传。对，所以呢，像我的女儿，这个当然她现在结婚了，然后这个家庭各方面都过得很幸福，对。但是她在交往男生的过程里面，我就耳提面命跟她说，你绝对不能去啊，就是不能去交往有暴力倾向的男生，然后呢，如果还没有深谈之前，大概要先了解他们的这个家庭的尤其是父母跟子女这个相处的方式有没有暴力存在。因为其实研究发现这种暴力模式会代代相传啊，那有研究就是这个是有数据的哦，超过 60% 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其实童年自己也目睹过暴力，对，所以超过 60% 哦，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比例，对，所以他们会把暴力就视为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方式啊，又或者是就是维持权力的方式啊，然后在亲密关系里面这个发脾气动手动脚，这应该是常态吧，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不能成为理由，但是其实他解释了他解释了为什么暴力模式会一直延续的原因。 OK，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探讨到这里，就是施暴者怎么回事，对，那下次我一定还想要继续谈怎么办，难道不能改善吗？事实上其实就经验法则，我想许多社工界的朋友大概也知道，对，就是说从经验法则我们实际接触的一些案例其实施暴者是很难痊愈的，很难好起来的。那我们下次就要来探讨很难，当然很难不是100%不能，对，但是为什么很难呢？那怎样才能够确认这个施暴者是有救的呢？我们下一次的悄悄话时间再来谈这个话题。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2: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诗篇29篇11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0: 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灌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永续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呢？腓立比书4:10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0: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压伤了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2章3节。现在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情。现在，我要为不幸罹患精神病的人祈求，求你垂听。主啊，这些病人也许因着先天的遗传或后天环境的压力以及心灵创伤，以致精神上承受不了而发病。他们看来有点畏缩自闭，有的人更一直怀疑别人要害他，有的甚至有攻击性行为。主啊，他们多么可怜，不只需要药物治疗、医护人员的照顾，更需要亲人朋友们赋予恒久的爱心和支持。这份恒久的爱心与支持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亲爱的主，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在病房里就享受到人间的爱，好让那份来自亲友们的关爱能滋润和治疗他们受创的心灵。主，深愿他们从你得到罪的赦免和身心的复原，并且经历到心灵的喜乐与平安。主啊，求你眷顾他们。亲爱的主，我也求你眷顾每一位精神病患的家属，垂听他们迫切的祷告。主啊，他们除了要付出爱心与耐心之外，还要负担庞大的医药费用。求主扶持安慰这些家属，并且厚赐他们力量与盼望。主，你是全能的神，求你医治这些病患，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了解你隐藏在苦难背后的美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以赛亚书55章12节，经上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引导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路加福音16:10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在最小的事上展现最认真的精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有喜乐，有忍耐，有盼望，常常祷告不灰心，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夜幕西水，但为什么鹿要对水如此渴慕呢？有人说，因为小鹿并不像骆驼一样习惯住在沙漠，也不能储存凉水在它的驼峰自给自足。小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干渴，自然就要寻找溪水。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鹿必须要借着不断的饮水才能去除身上的体味，否则生活在荒野或山林的小鹿很容易因为身上的体味暴露自己的行踪，引来狼群的猎杀。因此水对小鹿来说真的非常的可贵，它需要一心一意地寻找，不受沿途美丽的风光而分心，也不因路旁的小花而歇下脚步。它要寻找到让它可喝的溪水，否则绝不罢休，因为水是它的生命之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在寻找你的生命之泉呢？除了干渴以外，也许我们也需要借着淋漓的溪水来洗净心里的骄傲与偏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上帝的话就是源源不绝的溪水，愿我们都能常保渴慕的心，在主面前永远不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如果给你三个愿望，你会许什么愿？随着年纪渐长，每一次有机会许愿，平安健康的期待就会出现。圣经说，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个愿望，乃是上帝给信靠他之人的应许。让我们以上帝的祝福为乐，再是享受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告诫他们的孩子，要善待隔壁的小孩，但是却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因为那些小孩爱说脏话，喜欢打架。隔壁家的爸爸知道之后，非常的气愤，来找他们理论说，你认为你们家的小孩太完美了，所以不值得跟我的小孩为伍吗？这对基督徒夫妇回答说，不是的，是我的小孩也有许多缺点，不过他们需要多听一些鼓励的话，好使他们走在正路。你我都是需要被赦罪的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不比你们优秀，在我们当中不分老少，甚至是那最优秀的人也会在言行上犯罪，因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同时也需要他的帮助，使我们都能过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一位敬虔而执守上帝戒律的年轻官员，当耶稣指出他内心深处自私的罪时，显示他急需要被饶恕，并且借着圣灵的力量得着新生命。让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好与坏，承认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再好的人也救不了自己，再坏的人，上帝也救得了。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移民美国之后，虽然身为知名物理学教授，但他生活依然保持朴素，几乎从没有买过新衣，每天上街都穿得破破烂烂。那天他又穿着那件破大衣在纽约街头散步，巧遇一位老友，老友指着他那件已经破了洞的大衣说：
2: 哎，老朋友，
3: 你这一身打扮和纽约的环境、纽约的人都太格格不入了，赶紧啊，换一件大衣吧。
4: 嘿，有这个必要吗？这里的人又不认识我，我只想自由自在当我自己。
1: 几年以后，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名满天下。当他又一次在街头碰到那位老友时，老友指着他依然没有换掉的大衣说：
3: 哎，爱因斯坦，你现在可是世界名人了，大家都认识你，总该换掉这件破大衣了吧。
4: 既然大家都已经认识我了，那我就更没必要换掉这件衣服了。
1: 亲爱的朋友，人一生所追求的价值

0: 值不应该随着名利地位而有所改变。追求心灵的富足，远比生活中奢华的装饰品来得更为有益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亲爱的朋友，约伯虽然遭遇许多灾祸，结果却得到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那么，我们今天的灾祸，岂非也是为要叫神得到荣耀吗？荣耀原是从眼泪中出来的。约伯的苦难使他更高看神，更低看自己。他喊叫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在痛苦失望中，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而求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有福了。约伯在痛苦中竟能看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果然，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患难每一次来找你，都是手里拿着一块黄金的。我们如果能在患难中忍耐等候，患难至终必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如果不能忍受苦难，许多祝福我们不能得到。有许多快乐是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的，有许多真理的光是只能在属地的光熄灭之后才启示出来的。最属灵的信徒都是从苦难中出来，最伟大的人物都是佩戴伤痕，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闪着火花，他们进入天门都是历经忧患与痛苦。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在痛苦的泪水中，也能看见上帝的荣光；即使是在患难的磨练中，也能看见上帝的恩典。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告诫他们的孩子要善待隔壁的小孩，但是却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因为那些小孩爱说脏话，喜欢打架。隔壁家的爸爸知道之后非常的气愤，来找他们理论说，你认为你们家的小孩太完美了，所以不值得跟我的小孩为伍吗？这对基督徒夫妇回答说，不是的，是我的小孩也有许多缺点，不过他们需要多听一些鼓励的话，好使他们走在正路。你我都是需要被赦罪的罪人，所以

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不比你们优秀。在我们当中，不分老少，甚至是那最优秀的人，也会在言行上犯罪。因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同时也需要他的帮助，使我们都能过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一位敬虔而执守上帝戒律的年轻官员，当耶稣指出他内心深处自私的罪时，显示他急需要被饶恕，并且借着圣灵的力量得着新生命。让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好与坏，承认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再好的人也救不了自己，再坏的人，上帝也救得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

0: 你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今天所跟你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也在耶利米书里面，我都觉得哇，这段经文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励我，特别在我的人生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无能为力的时候，它成为我很大的帮助。我读给你听，如果你也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愿意这段话今天也成为上帝对你的鼓励。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他这样说，我知道，这是上帝宣告的话，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后面说，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上帝对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他对我们的安排，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计划，他对我们生命的那个呼召，是一个赐平安的，而不是降灾祸的。不会说，哦，我生来就是很倒霉的人，不对的。哦，我生来是来还债的，乱讲，那是撒旦的谎言。我们生来是承受上帝那个赐平安祝福的恩典的。上帝造我们的人，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造了人之后说的第一句话，说神就赐福给人。你知道上帝创造你，创造我，不是为了来还债的，不是我以前做了些什么，前几个辈子做了什么样的事，没有，人就是一辈子，没有什么前一辈子。而上帝造我们是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你说我为什么遇到了这些事情呢？当然有原因的，可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美的盼望，就是不管为什么我遭遇现在这样的事，他说他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末后有指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当下可能很绝望。也许你也正在一个很绝望的情况，面对自己，面对环境，面对工作，面对家庭，面对婚姻，面对你的生病，或者甚至面对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很绝望，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很深的绝望，但是主告诉你说，你不可以放弃，继续走下去。末后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其实还没有到连续剧的最后一集，你现在不要随便放弃希望，继续往下走，你终究会发现，哇，末后有指望，你终究会看见，原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神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那个计划是美意，不是恶意。祝福你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再读这段经文给你听，我渴望主圣灵今天透过这段经文鼓励你， Don't give up， 不要放弃，因为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耶和华神说，他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此刻还没有到连续剧，你人生这出戏的最后一集，不要随便放弃。将来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充满感恩，原来主的美意本是如此。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在建造自己的家庭、工作、侍奉，最重要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主题是神掌管全地。撒加利亚出生在祭司家族，他的祖父被掳到外邦待了快50年，而撒加利亚应当在外邦出生，后来全家随着省长所罗巴伯一同回到了耶路撒冷。时间在主前520年，撒加利亚大约30岁。先知哈该当时传讲信息，鼓励弟兄姊妹起来建造圣殿。而在哈该传讲信息后2个月，神的启示临到这位年轻的祭司，他成为神的代言人，继续传讲信息。哈该的信息激励百姓要起来建造圣殿。撒加利亚书的前半段的信息1到8章提醒建造圣殿的神子民、首领、祭司、百姓追求圣洁，被神洁净，献上真实的敬拜。而后半段9到14章不再提到圣殿的重建，很可能已经完工，而将眼光望向未来。起初神的子民虽然获胜，但当他们拒绝好牧人，拒绝神，将要被神刑罚。敌人攻破圣城，在选民无力抵挡的时候，神亲自为选民征战，在全地建立主荣耀的国度。这卷书鼓励所有的圣徒起来同心建造神的圣殿，也深深确信末日神的旨意即将有征战挑战，但至终我们必与主同得胜，万国归向主，敬拜主，这是我们服事者最终的盼望与喜乐。愿这卷书成为我们的激励。在重建圣殿的关键时刻，神差遣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鼓励弟兄姊妹勇敢建造神的家。1到6节是呼吁百姓回转。1节，大力乌王第2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这里说明时间点，主前520年11月，是哈该说预言后的2个月。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接棒老先知哈该传讲神的启示。大力乌王许可以色列重新建造圣殿，政治环境开路，神兴起万事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里介绍撒加利亚是义多的孙子，义多是祭司家族，随着苏罗巴伯回到了耶路撒冷，带着神的话语以及满腔的热情重建圣殿。义多胸怀神国，他曾经历过所罗门的圣殿，经历王国被掳，在外邦成家立业48年。而当苏罗巴伯要反国的时候，他告

别稳定的生活，带着全家回到耶路撒冷。他应当常与儿孙分享过去圣殿的侍奉。神为他预备一个近前的孙子撒迦利亚领受启示，写下圣言。撒迦利亚是接棒老先知哈该，两个月后继续鼓励百姓重建圣殿。百姓起来回应，仍然有很多的恐惧担忧，而神的话语透过年轻的先知撒迦利亚鼓励百姓继续刚强。神的话语大有力量，比千军万马更有威力。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以色列人的列祖犯罪违背神拜偶像，被神刑罚，百姓被掳。这背后是神的怒气发动，神是公义的神，犯罪者要承受刑罚。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神介绍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拥有至高主权，统管万有。整本撒迦利亚书这个词出现了53次，强调上帝的主权，天上地下一切万物，神所创造，都彰显神荣耀的作为。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转向我，转回来归神。转离神就是违背神的约，转向神就是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神答应我们，当我们转向神，神要转向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虽然人如此的软弱悖逆，违背神，不听神的话，但神期待怜悯我们，神答应我们回到神面前，他也乐意回到我们的面前。新约应许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求主让我们转向主，得着主。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提醒以色列人不要效法列祖，继续走过去列祖的错误道路。从前神差遣先知呼叫你们，先知传讲神的话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离开错误抵挡，但人却不听，不顺从，不理会，根本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人不听从神，关键时刻神也不听人的祷告。第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神提醒人，你们的列祖在哪里？你们的先知能够永远存活吗？当你们违背神，不听神的话，列祖过去了，不再有机会悔改了，而你们还有机会，把握机会回头吧。那些传讲神话语的先知能永远存活吗？从先知个人的角度，先知是有限的，不可能永远存活。从领受者的角度看，你我千万不要以为还有无尽的机会聆听悔改，若不珍惜，神的怜悯会停下来，人就不能够再回头了。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神的话语律法借着神的仆人临到了列祖，临到了一个一个时代的人，提醒我们把握今天聆听回应。现在一本翻译为，我借着我的仆人那些先知命令警告你们的祖先，可是他们不理不睬，终于自食苦果。后来人听从悔改而承受神的管教，看见神果然定义按着我们的行为向我们施行管教，现在在管教中还有机会回头。现代一本翻译为，后来他们悔改了，他们承认我上主万军之统帅是照着我的计划，照他们应得的惩罚了他们。这里神透过列祖故事提醒人要真实悔改转向主，当人不听就落入神的管教刑罚，相反当人起来聆听回转，神也乐意继续对人说话，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勇敢起来建造圣殿，聆听神的话，不要抵挡拒绝。接下来七到十七节提到了四骑士巡逻以色列与列国。第七节，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希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时间点在主前519年2月15日，是在第一个异象临到后的三个月，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了撒迦利亚，有两个重要意义。这个时间是新年，是建造修补圣殿的动工日，在新年的前一周，因神与百姓同在，鼓励弟兄姊妹赶快把握机会建殿。当时的情势，大利乌王长驱直入攻打埃及，以色列人担心军队行过犹大地，

会影响以色列人，但信息指出神在全地游行，掌管万国，所以神的子民可以放心，因为神已经胜过世界，要保护属神的子民。第八节，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在夜间，先知看到异象，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低洼地、山谷、番石榴树中间，他身后有红马、黄马、白马。黄马又翻译为有斑点的马。这里提到洼地，应该在圣殿附近，可能是耶路撒冷城外吉伦西最低之处，代表神回到了圣城。骑马者，马代表军事的胜利、尊荣、权势。骑马者奉神的差遣，游行遍地，代表神的主权掌管全地。神勉励这群神子民，他们所做的工不只是人的工作，更是神的工作。神的使者大能继续在当中运行。第九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知求问启示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使说：“我要指示你这意象的意义。”这里是解释的天使对先知说话，神贴心的让人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求神让我们不单看见神的意象，更能够明白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第十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上帝的使者，奉神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在遍地巡逻巡查。神在万国中施行统治权，掌管万有，遍行全地，代表神的主权掌管全地。”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骑马的使者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使者说：“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安息平静。”安息是安定平静，这个世界安宁无事，向神的使者回报四境平安。一方面是好消息，波斯王挥兵南下埃及，不会伤害以色列人；另一方面是坏消息，帝国虽然太平，但以色列人仍然受外敌的欺压，因波斯王并不在意帝国这一小群人建造圣殿的需要。我们看到神在列国中掌权，知道你我的需要，要给我们及时的安慰。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给我们宝贵的提醒。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主题是神掌管全地。首先一到六节是呼吁神的百姓回转，七到第六章提到的是夜间的异象。首先七到十七节是四个骑士巡行以色列与列国，第八节是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后面有红马、黄马跟白马，而神骑士，这是什么意思？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已经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了。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天使向神呼吁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恼恨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难道你不再怜悯吗？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天使代表所有神的选民向神发出呼求，希望神的怜悯拯救快快临到。七十年怎么算？一般认为是犹大帝被尼布甲尼撒纳入版图，主前606，一直到波斯王下旨让以色列归回故土，主前536，或是圣殿被尼布甲尼撒毁灭，在主前586，一直到圣殿完工，主前516。也有解释，七十年代表一生的年日，当日聆听先知话语的人们明白他们有生之年无法看见重建的光景。第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当天使呼吁神，神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就是恩慈温良仁慈的话语来安慰那说话的天使。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乐意向我们施行他的安慰、怜悯和拯救。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向先知说话的天使吩咐先知说，你要宣告神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火热可以翻译为记恨，如同情侣热恋中嫉妒着爱着神的子民，深深爱惜，非常感动，直接翻译为嫉妒了一个很大的嫉妒，就是神极其爱他的子民，神要与神的子民立约，为他的子民大发热心，施行怜悯拯救。今天我们能够存活是因着神的怜悯，今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是神的恩惠慈爱给我们往前走的动力与盼望。十五节，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表面看来，神的子民被外敌攻击，而这里提醒我们，这些国家是安逸的列国，安逸懒散，不可一世，原文有傲慢的意思，就是以神的恩典作为理所当然，无动于衷。他们攻击神的子民，夸口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此攻击神的子民为傲，而神非常恼怒他们，因为他们本是神的工具来管教神子民，神稍微恼怒神子民管教神的子民，但敌人却对神子民加害过分，加深他们的祸害，助长了灾祸，增加神子民的痛苦。其实万国都在神的掌权下，这些国家也是神的工人，执行神审判的工作，但当他们自夸自傲

忘记自己的身份，变本加厉攻击人，就要承受神的恼恨愤怒，被神刑罚管教。16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上帝的子民被列国攻击时，神宣告神要回到耶路撒冷，仍然施怜悯，也可翻译为神带着怜悯的心回到耶路撒冷，神的心转向耶路撒冷。当神的子民转回，神就为我们转回，我们要经历神的怜悯与平安。神的殿要重建在耶路撒冷，过去被敌人攻击，圣殿被摧毁，如今神的殿要重新被建立。因此今天众人所做建造圣殿的工作大有价值，必定成功。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绝不是突然的，而是金银宝石很有价值的工作。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是建造的准神，真理的准神，神怜悯恩典的标准，重新回到神的子民当中。神用他的话语做准神，来量度教会，量度每个圣徒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不用世界价值观决定我的价值，而是用神的标准，神的话语来决定我们的价值，让神的话语来建造喂养修剪我们，让我们中规中矩，合乎神的心意。17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先知要再一次的宣告，神应许我们，神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再次昌盛繁荣，充满着繁荣的景象。神的诚意必再次被建立起来，神再一次帮助耶路撒冷，神定这个城市作为自己的城市，让城市再度繁荣。神必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拣选祝福这个城市，成为上帝的城市，充满了上帝的应许、怜悯与平安。18-21节是关于角的意象。18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前文提到了骑马者骗行的意象，这里提到先知举目看到四个角，先知询问是什么意思，神回答，角代表军事的力量，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角，四角就是大的力量，代表打散犹大的敌人，通常象征历史上犹大的四个敌国，分别是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也有解释为巴比伦帝国或是四面八方的敌对势力，也有解释为祭坛的四角，祭坛是救赎的记号，四角代表是毁灭圣殿的势力，敌人的攻击。20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神又启示四个匠人的意象给先知看，这人是铁匠、工匠，角代表欺负以色列人的力量，铁匠就是神所兴起的拯救者，例如波斯王古列下令以色列可以回归重建圣殿。21节，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脚代表是敌人军事的力量，来攻击击打神的子民，使人不敢抬头，攻击欺负各国神的子民。而匠人要打破脚的力量，就是击打敌人的力量，威吓列国，带来许多国家很大的压力，要打掉他们的脚，击败犹大的敌人。四个匠人是克制敌人的力量，代表是帝国遭毁灭，虽然遭遇了外敌的威胁羞辱，但以色列人终究看到仇敌要一一败退，也指的是推翻了巴比伦的波斯帝国。这章的要节16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重建圣殿的初期，百姓有很多的恐惧担忧，神期待让百姓透过先知使神的子民知道，最重要的依靠不是列强的强盛、国际的情势，而是神同在。神答应，神要施怜悯，并且回到耶路撒冷，让圣

沉淀与生成可以重建。今天你我生活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家庭问题、情感问题、前途安全问题，而是你我有没有神每一天每一刻的保护跟同在呢？神同在是我们最在意要急切追求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真心的回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话语前，关心教会，建造教会，远离自我中心盲目的恶行，让我们谦卑与弟兄姊妹同心的建造教会。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回转向神，神在全地掌权，除掉敌人。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

0: 刚，
1: 干嘛啦？
2: 阿刚，
1: 周马改，
2: 阿刚，
1: 干嘛干嘛？
2: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3: 假八辉，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大家这周过得好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经验，事情明明已经做得不错了，心里却还是在想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别人称赞你，你嘴巴上说谢谢，脑中却立刻冒出一句，他是不知道我还有多少问题吗？有些人对朋友很宽容，朋友犯错了会安慰他说没关系，可是一轮到自己，标准就突然变得很严格。工作不能出错，服饰不能失误，关系最好都处理得好好的，连累了心情不好了都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软弱。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的题目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这里说的接纳并不等于放弃改变，也不代表可以把脾气、逃避或伤人的地方都说成我就是这样，那更像是一种诚实，是我知道自己有限，也知道有些地方还需要被神慢慢调整，不再花那么多力气去维持一个什么都很好的样子。诗篇139篇很适合陪我们思想这件事情。大卫一开始没有先谈自己多了解自己，而是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在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整理好以前，神早已经知道我们是谁。这也是今天我们可以慢慢往下思想的地方。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分享的天韵诗歌是收录在《给我真正自由》专辑中的《给我真正的自由》。我们常常以为自由就是没有人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有一种不太容易察觉的捆绑，是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也一直被自己心里的那把尺追着跑。表现好的时候才安心，一做错事就开始否定自己。当一个人永远都在证明自己，其实很难真正放松。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我真正的自由》。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的圣经时光，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9篇。一开始大卫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如果我们真的把这几句话听进去，老实说可能不完全是轻松的感觉，因为人其实很怕被看穿。我们多少都知道什么话适合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子比较容易被喜欢，有些挫折不太想让人知道，有些心里的嫉妒害怕埋怨连自己都不太想承认。可是在神面前这些都藏不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变得很坦白，而是他本来就知道。大卫说他没有说出口的话神已经都晓得，神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他看见外在的表现，也看见里面的动机。若只想到被看见，人可能会觉得有压力。可是诗篇接下来所描写的是一位与人有关也一直同行的神。大卫接着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甚至到了海极，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里让人看到神无所不在，不只表示人无法逃离他，也表示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他的手。这和我们平常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们常常觉得要等自己状况比较好才比较敢亲近神，祷告稳定一点，脾气改善一点，最近不要再跌倒了，好像这样比较有资格来到他面前。可是大卫的经验是神一直都在，甚至在人自己还没有整理好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到了13节，大卫把这件事带回生命最初的地方，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这句我受造奇妙可畏很容易被拿来当作一种自我鼓励，但它真正的重点更深。圣经并没有说人没有罪，也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疾病伤害和破碎，它把我们带回创造主面前，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本来就不是靠表现才有价值。在我还没有成绩，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任何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以前，神已经是我的创造主。完美主义常常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好像我要一直做得够好才能证明自己值得被肯定。久了人会很累，因为永远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停下来的时候。诗篇139篇也没有停在神创造我，所以我什么都不用改。他最后的祷告反而很深，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已经被神完全认识，他反而可以更诚实地面对自己，因为不需要一直保护自己的形象，也不用每一次被提醒就立刻防卫，

可以问主啊，这件事真的是别人的问题，还是我里面也有什么需要被你光照的呢？有些地方是人的有限，我们需要学习接纳；有些地方涉及罪，就需要悔改。偏偏我们自己常常分不清楚，有时候我们把罪合理化，说我个性就是这样，有时候又把单纯的有限当成罪，一直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那么完美。大卫最后没有急着替自己下判断，而是把他自己的心交给神。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安慰也不只停在神什么都知道。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知道人的罪，也没有把罪说成没关系。十字架正说明罪需要被对付，同时十字架也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还没有把自己修好以前就已经主动施恩。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让我们可以承认说，主啊，我真的不完全。同时也不需要因此陷入绝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有一天终于变成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人，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是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也会继续借着他的话和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工作。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收录在另一种情歌专辑中的《你认识我》。我觉得“你认识我”这四个字很深，人最怕的是别人只喜欢自己表面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一旦真正了解可能就失望了。可是神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是谁，他没有在后来才意外发现我们有这么多问题，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慢慢把那些平常藏得很好的地方也交给他。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你认识我》。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延续我们今天的主题，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说到完美主义，其实它不一定看起来像什么事情都要做到100分那样才是完美主义，很多时候它只是很安静的藏在生活里。比如说一份报告明明已经可以交了，你还是忍不住想要再修一次，改完之后看一看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再调，事情最后确实做得很好，可是自己也累得半死。有的人是在做决定的时候特别辛苦，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每一个选择都想到可能出错的地方，选 A 怕后悔，选 B 也怕后悔，最后一直停在原地。心里真正害怕的也许不是做错一个决定，而是如果我做错了，是不是就代表我不够好？这种想法如果只出现在工作里，已经很累人了。如果慢慢进到人的自我价值里，就会更辛苦哦。事情做得顺，觉得今天的自己还可以，一被主管纠正，一被别人批评，整个人就往下掉。有时候别人其实只是说，这个地方再改一下会比较好，我们听进去的却是，你不行。这中间其实差很多。当一个人把我做的事情和我是怎样的人绑得太紧，就很难把他们再分开。而且我们对自己的标准很高，这样子的时间久了，也很容易开始用同样的标准看身边的人。工作交给别人，心里一直不放心，家人处理的事情方法和自己不同，就很想赶快插手。也许我们嘴巴可能说，没关系，你来做就好，结果对方才做一半，自己已经在旁边忍不住插嘴说，这个应该先这样做，然后才要怎么做。最后大家都会很累，自己觉得为什么每一件事情都要我来呢？旁边的人可能想的是，因为你根本就不让别人做啊。如果只从生活技巧来谈，我们可以学习放松、授权、降低标准，这些当然都有帮助。但是诗篇139篇让我们再往心里面走一点，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如果神真的认识我，那我还需要花多少的力气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很好呢？我们也很容易去跟别人比较，有人讲话很有魅力，我就会觉得自己太安静，有人做事情很快，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效率太差。看到别人的家庭服侍工作好像都很顺利，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就觉得怎么差这么多。可是人看人的时候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我们不知道别人背后经过什么，也不知道神在每个人生命里带领的时间表。有人走得很快，有人走得很慢，有人很适合站在台前，也有人一辈子都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忠心做事。这些差异本身不需要都被当成缺点，当然差异也不能成为拒绝成长的理由。比如说我们会说，我就是比较直接，像这样子的话不能成为伤人的借口。我就是比较要求完美，也不能变成控制别人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大卫最后的那个祷告那么宝贵，他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以为是优点的东西，里面藏着骄傲。我以为自己只是负责，其实是不放心把事情交出去。我以为自己只是要求高，慢慢才发现，我很害怕别人失望。

望。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责怪自己太久了。也许只是能力真的有限，却一直逼自己做到超过能承受的程度。也许只是需要休息，却觉得休息就是懒惰。也许只是个性和别人不同，却一直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所以我们身为人，很需要从神而来的光照，因为我们连看自己都会看偏。我觉得诗篇139篇最后的祷告很适合放进每天的生活里，不是做一套很复杂的心灵分析，也不用每天把自己检讨得很沉重。有时候睡前安静几分钟就好，睡前回想今天有没有哪件事情一直卡在心里，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的一句话为什么让我那么生气，一件小错为什么让我一直不能放过自己，我是不是又在跟谁比较，或者是今天明明已经很累了，我还是不肯停下来。今天让我们来练习一下，我们不要急着为自己找答案，我们只要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比我更认识我，如果有什么是我需要悔改的，求你让我看见，如果有什么只是我自己一直错误的责怪自己，也求你用你的话来修正我。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并不是要说服自己我都没有问题，更像是终于可以承认我有问题，也有软弱，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我的生命不需要靠完美才能站立，我仍然需要恩典，也仍然在被神改变。分享到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收录在 HM Light 等待中的赞美专辑里的诗篇139篇。今天谈了很多，其实到了这里不一定需要再多说什么了，因为诗篇139篇本身已经把我们带得非常的深入，从你认识我到你与我同在，最后又走到求你鉴察我。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最近对自己也觉得我好累哦，也许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用急着把自己变好，我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诗篇139篇。耶和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刚刚听到的是 HM Light 所为大家演唱的诗篇139篇。接着和大家分享天韵最近的巡回近况。我们这个时候呢，天韵团队正在纽西兰的奥克兰，明天呢我们就要启程前往澳洲阿德雷德，接下来还会到布里斯本和墨尔本，所以请大家继续为这一趟纽澳的音乐巡回步道来祷告。巡回的照片呢，有时候看起来很精彩，不同的城市、不同教会、不同的朋友，但真正走在行程里面呢，其实也很容易看见自己的有限，这跟我们的这个今天主题很有关系哦。我们每天都要移动排练，每天都要服侍，身体不可能一直在最好的状态，有的时候睡得不好，嗓子就会比较累，有的时候前一场才结束，心里面就已经开始准备下一场。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我们要学习接纳不完美很实际的一课。该预备的还是要好好预备哦，服侍神也要很认真，只是我们要慢慢学习，不要把一场毫无失误的演出当成是神工作的条件。人在疲惫的时候呢，反而更容易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器皿，而真正使人生命被触摸的还是在神的手里。也请大家继续为天韵来祷告，求神保守每一段的交通，每一位团员和同工的健康，也让我们到了不同城市可以衷心的唱，衷心的分享。至于神要怎么使用我们，就交在他手里。所以今天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那今天的主题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希望大家呢能够重新的认识自己，也重新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亲爱的朋友，约伯虽然遭遇许多灾祸，结果却得到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那么，我们今天的灾祸，岂非也是为要叫神得到荣耀呢？荣耀原是从眼泪中出来的。约伯的苦难使他更高看神，更低看自己。他喊叫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在痛苦失望中，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而求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有福了。约伯在痛苦中竟能看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果然，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患难每一次来找你，都是手里拿着一块黄金的。我们如果能在患难中忍耐等候，患难至终必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如果不能忍受苦难，许多祝福我们不能得到。有许多快乐是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的，有许多真理的光是只能在属地的光熄灭之后才启示出来的。最属灵的信徒都是从苦难中出来，最伟大的人物都是佩戴伤痕，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闪着火花，他们进入天门都是历经忧患与痛苦。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在痛苦的泪水中，也能看见上帝的荣光；即使是在患难的磨练中，也能看见上帝的恩典。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3: 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告诫他们的孩子要善待隔壁的小孩，但是却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因为那些小孩爱说脏话，喜欢打架。隔壁家的爸爸知道之后非常的气愤，来找他们理论说，你认为你们家的小孩太完美了，所以不值得跟我的小孩为伍吗？这对基督徒夫妇回答说，不是的，是我的小孩也有许多缺点，不过他们需要多听一些鼓励的话，好使他们走在正路。你我都是需要被赦罪的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不比你们优秀，在我们当中不分老少，甚至是那最优秀的人也会在言行上犯罪，因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同时也需要他的帮助，使我们都能过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一位敬虔而执守上帝戒律的年轻官员，当耶稣指出他内心深处自私的罪时，显示他急需要被饶恕，并且借着圣灵的力量得着新生命。让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好与坏，承认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再好的人也救不了自己，再坏的人，上帝也救得了。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了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莲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迅正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被爱所以去爱，当列国成为我们的邻舍，被爱所以去爱，当列国成为我们的邻舍。经文路加福音10:25-37，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